0: 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0号，全省就业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着力稳定就业规模，拓展就业空间，提高就业质量，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2: 王宁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成绩值得肯定。下一步要紧扣高质量充分就业总目标，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创新，优化就业创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统筹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努力让各族群众拥有更加稳定的就业，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会议表彰了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有关地区单位和创业者代表做交流发言。王宇波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源，各地各部门要一体推进产业强省、企业兴省、就业稳省，深入实施就业提升行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分类施策，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服务，推动农村务工人员就业从重规模向提质量转变，抓实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稳岗就业，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加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提高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水平，更好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让更多群众通过就业过上好日子。要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着力抓产业提升，抓企业引培，抓技能培训，抓创业支持，抓政策供给，提高产业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发挥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提高劳动者就业本领，持续提升就业创业质量和稳定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责任担当、厚植为民情怀，研究管用办法、树牢底线思维，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就业这一民生头等大事。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有关院校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0: 近年来，云南立足丘陵山地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以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应用为抓手，聚焦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让科技赋能扎根田间地头，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日前，一场热闹的全省水果耕种管收农业机械专项对接活动在昭通举办，17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田间，观摩山地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活动现场，国内首台不停车连续施肥机器人成为焦点。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项目负责人郭安飞：
4: 传统果农施肥需要挖坑、施肥、覆土，14个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亩，而这台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天能完成36亩，而且节约水肥50%到80%。
3: 不止智能施肥，智慧采收体系同样亮眼。采摘机器人精准识别果实，稳定采摘；农用无人机空中转运鲜果，全程高效智能，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旋耕整地、打塘定植、无人机植保、果园除草等一系列山地专用农机同步作业，覆盖水果生产全链条，精准适配云南山地果园生产实际。郭安飞：
4: 现代农机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3: 在楚雄姚安高标准花卉基地，鲜切花采摘机器人也实现了实景常态化作业。依托精准智能识别系统，机器人可自动区分鲜花开放等级，精准完成剪切、留桩等标准化采摘动作，填补了云南鲜切花智能化采收的技术空白。昆明理工大学现代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王成林：
5: 我们这台鲜切花跨垄式的采收机器呢，可以1天24小时的采摘，就是可以替代2到3个人工，每朵鲜切花采摘的时间大概在7到10秒钟，目前正处在实验阶段。

0: 经过中世之后呢，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1: 在西双版纳，针对山地交林、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优化升级的智能割胶机器人适配近30度坡地作业，依托高精度导航和仿形切割系统，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作业效率可达熟练人工的85%以上，伤树率严控在2%以内。自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瑶。
2: 我们的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保证每次切割的质量和产量达到稳定的标准。
1: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蕉农凌晨劳作疲惫、行业老龄化、用工短缺问题，更为全国及东南亚植蕉区机械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近年来，为破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省构建起政策护航、科研攻关、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的智能农机与绿色农技发展体系，全面激活山地农业科创活力。目前，全省已组建花卉、茶叶、水果、橡胶等15个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攻坚组，出台6项专项支持政策，梳理274项农机装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常态化举办27场农机专项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推动新型智能农机、绿色防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化为丰产实效。云南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总站站长刘刚。
3: 我们还要持续深耕专项对接活动的潜力和动力，充分发挥攻坚组、农机高校、信息部门等15种资源力量的动能和势能，扩大农业生产耕种滚收农机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推广应用，促进我省农机化力提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 云广短评。
5: 科技兴则农兴，农机智则农强。如今适配云南山地场景的智能农机、绿色农业技术加速迭代落地，为高原特色农业注入全新活力。从智能农机减负增效、破解山地农耕痛点，到绿色农技防病稳产、筑牢农产品品质防线，云南正全方位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立足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云南要持续深化政企效地协同攻关，完善农机推广体系与扶持政策，不断提升农业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科创之力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让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守护田野丰收图景。
6: 十四五以来，文山州持续发展绿色旅、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4大重点产业。如今平陆运河的通航，让云南拥有出海口的梦想又近了一步。文山州也将为云南打开一扇面向北部湾、连接东盟的水上大门。
7: 在富宁港建设现场，建设者争分夺秒进行施工。目前富宁港总体工程进度达到88%，一条连通内陆与海洋的水上大动脉正在成型。又将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建设指挥部安全管理部部长曹石京
8: 强抓这个航标这块的工作，加上我们已经完成的探险，已经具备了整体和平陆运河搭接。
7: 一港畅通，全盘接活，依托平陆运河，文山州提前布局向外进口铝原料、文山绿色再加工产品远销海内外的双向融通产业链。作为富宁绿色铝产业园区链主企业，云南神火铝业每年需要氧化铝180万吨，石油焦35至40万吨。过去原料水运转陆运，中转环节多，物流成本高。富宁港投用后，大宗原料可通过内河船舶直达，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缩短中转周期。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经营事业部经理李健。
9: 整体的物流成本、综合成本能够下降10%到20%，对整个这个石油焦的中转周期缩短大概是5到7天。
7: 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10: 文山州将紧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港区泊位、保税仓储、冷链配套、供铁水联运等物流基础设施提质建设。
7: 以港口为核心，文山州正在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聚焦绿色航运、 新能源船舶制造、临港物流运营等核心产业。云南省构建了省州县三级联动招商机制，推动赴宁港绿色航运产业园项目纳入全省首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招商项目。临时造船厂已进场施工，波爱镇规划打造临港商贸冷链仓储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文山州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程晨：
10: 持续整合全省及滇桂货源资源，强化港口门户集散功能，持续提升综合枢纽辐射带动能力，让黄金水道真正成为文山跨越式发展的黄金引擎。
7: 五年来，文山州累计实施重点项目1876个，完成投资3880.4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从1185.12亿元增加到1632.64亿元，年均增长6.1%，位居全省第二。下一步，文山州将围绕三大经济，突出产业、项目、干部、环境四项重点，持续发展绿色旅、三期中药材、现代农业、康养旅游旅居四大重点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文山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根基。
5: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全面打响交通建设大会战，五年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169亿元，公铁水空农村路协同突破，市域两小时交通圈基本成型。
11: 今年九月，宜攀高速川滇金沙江特大桥完成桥面首层铺装，为全线早日贯通筑牢基础。宜攀高速项目部副总经理赵怡军：
12: 灵桥支线计划于2027年下半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实现宜攀高速与德桥高速互联互通。
11: 十四五期间，昭卢、都乡、宜昭等多条高速相继建成，昭通市高速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12条出滇入川进黔通道全线贯通，县县通高速全面实现，陆上动脉加速织密，空中走廊也在同步拓展。目前新机场迁建工程正全力冲刺，五年累计开通16条航线，运送旅客196万多人次。延津融媒记者艾欣：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路1号桥施工现场，目前1号桥第一联正式开启整体浇筑工作，本次浇筑预计方量677立方米。
11: 延津县高铁站客运枢纽项目现场负责人田启达：
14: 对各项工序逐项进行验收，浇筑过程中严格把控各个环节，全力保障梁体施工质量，满足设计百年使用年限要求。
11: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的建设正加速推进，全线贯通后，昭通到昆明约1小时，到重庆成都约1.5小时，乌蒙山区将深度接入全国高铁网。此外，蓄臂铁路建成通车，打通昭通通往北部湾的货运大通道，助力区域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市干线铁路运营里程达393.83公里。水路方面，云南第一大港水富港强势崛起，5个1000吨级泊位建成投用，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3000吨级船舶可顺江直达长三角，构筑起云南连通长江经济带的江海联运大动脉。大动脉畅通的同时，微循环也在持续补强。十四五期间，昭通累计建成乡镇通3级公路593公里，3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硬化6191公里，实施安防工程4106公里，改造危桥156座，全市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84.17%，农村公路列氧里程居全省第一。昭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田小华：
15: 十四五期间，昭通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农村公路5大领域协同突破，累计完成投资1169亿元，全力构建公铁水航立体交织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加速从西南交通末梢迈向滇川黔渝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6: 9月19号，2026智创未来暨第二届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年会在昆明开幕。
7: 来自中国及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专家学者及代表，围绕技术预见与创新政策、国际科技合作与开放创新、区域人才共育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开幕式上，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研联盟正式启动，为区域产学研合作搭建了新平台。老挝国立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达萨纳詹塔纳信。
16: 我们希望学习交流到数字经济、区域发展的经验和知识，相信这将为老挝未来的产学研发展，甚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新的思路。
7: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乔鹏华。
17: 南亚东南亚经管产学联盟发布中国企业密切拿东南亚跨境风险监测智能数据库，进一步坐实各方软联通，助力服务云南密切拿东南亚扶正建设。
5: 2026德清梅里雪山第12届贤子文化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将于9月28号至10月7号在飞来寺观景平台务农顶广场举行。
7: 活动期间将推出雪山星空音乐会、首届全国弦子演奏大赛、格萨尔射箭节、葡萄酒推介、招商洽谈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德清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托顶达瓦：
18: 本次活动是德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年度文旅品牌活动，打破单一文旅展演模式，构建文化加体育加产业加商贸加招商加非遗六位一体的活动体系。
7: 德清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静文：
19: 通过多元业态搭建起老中青非遗交流人才切磋的一个平台，让传统弦子艺术走出秘境，走向大众。
7: 获评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的格萨尔射箭节已连续举办九届，是区域传统体育交流盛会。德清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何静：
20: 预计招募600名个人参赛选手，组建40支团体参赛队伍，面向全国开放报名，全程参赛免费。
7: 十月下旬，德清县还将举办梅里100极限耐力赛。经过多年培育，梅里100已成为全国十佳精品赛事。
6: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南坝社区通过城管力量下沉、小微空间活化、科技赋能深度融合，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成为云南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示范。
11: 金家河穿城而过，万达双塔下新建的城市公园绿意盎然，非机动车停车点井然有序。曾经这里环境脏乱，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频发。改变从科技赋能开始，搭载劝导功能的无人巡逻车沿街巡检，发现占道经营的摊贩便停下语音劝导，按一劝导、二劝告、三处置流程，不少问题现场化解。此外，社区充分吸纳民情民意，盘活公共闲置空间无偿提供给第三方企业使用，企业则承担起商圈保洁、小微空间绿化养护、交通秩序维护等服务，闲置资源和社会资本实现双向赋能，环境改善带来营商活力。2025年，万达南塔国际科创产业园挂牌，京东云南区域总部落地，写字楼空置率同比下降 16.3%。 福兆楼饭店万达广场店负责人杨小格：
21: 乱停乱放这个现象减少了，整体街道干净整洁多了，和客流明显的增多。
11: 为夯实社区精细治理根基，南坝社区创新2+4+N 协同治理模式，两名常驻城管队员牵头，公安、交警、社区宗职驻点联动，物业、商户、志愿者协同参与，一体推进乱象治理、矛盾调解。门头审批、装修报备等便民服务事项前移至服务站，群众少跑腿，服务更暖心。前卫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庆勇：
22: 周边的群众和楼宇里面的白领已经习惯有事情可以找街道、找社区城管。
11: 南坝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杨平：
23: 依托街社吹哨、部门报道，实现闭环处置，推动城管进社区向下延伸，力争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将刚性管理转化为贴心服务，让各方共享共治红利，保障共建共治不走过场，长效落地。
5: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 8%。 10月1号有望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60万人次。 为精准匹配多元客流需求，国铁昆明局实行高峰运行图，计划加开直通临客22对，其中夜间动车组列车19对，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方向，满足出省入滇长途旅客昼游夜行需求。管内加开列车26对，其中动车组列车18.5对，含夜间动车7对。重点保障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及曲靖、宣威等滇东方向运力供给，同时将持续开行昆明至元谋西、威慑至六盘水等4趟慢火车，方便节日期间村民卖菜、进城、探亲、返乡，全力保障村民出行需求。
6: 近日，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施行，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便民举措，保障新规顺利落地。
0: 新规落地，健全了中国公民出境风险安全防范机制，意味着中国公民从办证到出境的全过程都获得了权威安全预警。同时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新规进一步规范了外国人入境管理，针对中介行业乱象，新规明确实行出入境中介备案管理制度，严格规范中介资质，打击违法中介服务，切实保障出入境人员权益。为保障新规落地，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一团一策等6项便民措施，增设多余种自助终端，通过宣传屏普及新规法律要求，引导旅客合法合规出入境。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教导员李中亚：
1: 我们既要把新规执法标准落实到执行执法中，也要用好便利化通关措施，坚持管控与服务并重，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近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日全省主会场活动在红河州蒙自市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互动体验、文艺展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金融网络安全知识。
6: 近日，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展在昭通开展，展览汇集400多件档案文献和历史图片，不少档案首次对公众开放，呈现红军长征过云南光辉足迹，讲述云南各族儿女支援红军舍身奉献的感人故事。
5: 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等多家单位和部门联合举办的云南省中医药监督执业技能竞赛在昆明举办，聚焦法律法规适用、机构监管等内容，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法律素养、业务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6: 近日，2026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暨第3次监测技术练兵比武活动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一线监测技术骨干，围绕生态环境监测理论、监测分析实操、应急监测实操等内容展开技能比拼。
5: 日前，云企出海大会暨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云南路演活动在昆明举办，进一步宣传外贸相关政策，激发企业出海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云企出海联盟还将建立海外服务站，为云南企业赴境外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服务。
6: 日前，云南省第23届职工技能大赛行政副议岗位技能大比武在昆明举行。本次大比武是云南省首次举行的行政副议岗位竞赛，分为全员岗位技能练兵、优秀法律文书评选、业务技能竞赛3个阶段，来自全省的17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本周四中午12点，金色热线将推出特别节目《季度盘点》，对今年3季度12个上线单位的部分群众反映问题办理情况进行追踪回访，敬请关注。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

0: 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

0: 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空门，打门，
6: 超进了！哇，
7: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8: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7: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0: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1个小时的加长版，
9: 没错，
10: 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
7: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9: 好，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那先来回顾一下之前进行的两场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的情况。主场作战的天津金门虎是1-0取胜，武汉三镇则是1-1被绝平了。
10: 那之前的5轮呢，是4负1平的辽宁铁人队客场0-1负于主要是保级对手天津金门虎队，积分也被对手追平。目前呢，只是以微弱的胜负关系优势排名倒数第4位，领先降级区的积分优势进一步的缩小。
9: 从后4轮对手相对不是很强的赛程来看呢，辽宁铁人队仍然是拥有保级的主动权，关键是全队必须重整旗鼓，走出低迷的怪圈，尤其是拿下10月11号主场和武汉三镇事关保级的命运之战，才能够基本完成保级任务。
10: 那么最新的保级形势方面呢，河南队是积27分排在倒数第5，金门虎和铁人同积25分，但是因为相互战绩的劣势仍然排在倒数第3，而铁人呢排在倒数第4，武汉三镇积21分排在倒数第2。
9: 那这样一来，14分垫底的海牛和保级区的分差被扩大到了11分，在联赛还剩4轮的情况下呢，其实已经基本锁定了一个降级名额，而且最快下一轮就将提前降级。绝平的河南队和降级区呢有6分之差，已经比较安全。铁人、金门虎和三镇有4分之差，这样一来呢，那三镇下周客场和浙江队的补赛将变得更加的关键。那如果不能拿分呢，将会比较的危险。
10: 那当前呢，辽宁铁人仅仅领先降级区的武汉三镇只有4分，没有太大的优势。10月11号，辽宁铁人主场会迎战武汉三镇，这场对决极有可能会成为本赛季决定铁人保级走向的一场命运之战。这是一场价值6分的生死较量，如果铁人能够主场拿下对手，那么积分的优势将会进一步的拉大，在直接交手胜负关系上占据上风，将会牢牢地掌握主动权，基本保级。那么一旦主场不敌武汉三镇，对手就会缩小，甚至直接地完成了积分的反超，那么辽宁铁人就会彻底丢失保级的主动权，后续每一轮都会在悬崖边上作战。
9: 没错，那说完中超的保级，我们也来顺便关注一下中甲的冲超情况。北京时间的9月19号，中甲联赛第24轮结束了。最新的积分榜方面呢，广东广州豹以54分仍然是继续领跑，而且领先优势多达2位数，基本上已经锁定了一个冲超的名额。那第二的深圳青年人虽然是8轮不败，但是这一轮战平之后，被第3的广西恒晨缩小分差，目前两队只差2分。那另外一个冲超的名额最有力的竞争者啊，就是他了。那第4的南通支云和第5的延边。

0: 龙鼎呢，本轮都输掉了冲超的关键战。虽然从分差上看还有机会，但是其实已经差不多退出了冲超的行列了。
1: 那么在保级方面呢，倒数的四支球队本轮都没有能够赢球。定南干联拿到了一分之后，和南京城市的分差扩大到了二。而佛山南师虽然说客场拿到了一分，但是只有13分，仍然是垫底。而15分的梅州客家倒数第二，他们也是仅有的积分没有突破20分的球队。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本赛季降级区的球队似乎没有太多的悬念，附加这个降级附加赛的名额呢也没有太变化的可能。但是呢，南京城市近期内部问题也很大。
0: 那另外我们看到中甲积分榜第7的宁波队被曝已经欠薪2个月，而球队的训练场地至今也没有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那欠薪的说法似乎是并不是空穴来风啊。球队在李伟峰上任之后一路是高歌猛进，迅速摆脱了降级区，而且排名一直在提升。但是从7月25号开始呢，球队的战绩是急转直下。8月2平2负，未尝胜绩，一度遭遇长达6轮的不胜，直到上一轮主场1-0力克陕西联合，才终于是找到了一点胜利的感觉。
1: 那么球队近期呢急转直下的战绩和被曝的这个欠薪的时间跨度上是吻合的，这似乎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球队近期的战绩如此之糟糕。不过呢，即便如此，宁波队本赛季的目标可以说是基本的完成了。目前他们积29分，高居积分榜的第7，和降级区有14分的差距，距离降级附加赛区也有8分之多，那么保级的压力并不算大。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那接下来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冠方面的消息。9月15号的晚上，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首轮打响了，中超两支球队交出了久违的漂亮答卷。上海海港队客场是6-4与泰国拉查乌里上演进球大战，拿下了开门红，终结跨赛季亚冠13场不胜的尴尬记录。北京国安队呢坐镇工人体育场3-1力克韩国浦项铁人，主场拿下了对阵韩国球队的宝贵3分。
1: 而上海海港客场对阵泰超球队拉查乌里的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拼抢很激烈，海港队在前场持续的施压，严俊凌先后扑出对手2次有威胁的射门。第31分钟，安佩姆禁区内凌空破门，打破了僵局。第36分钟，吴磊送出横传，安佩姆抽射再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安佩姆单刀破门，完成了帽子戏法。
0: 那一边再战的时刻，第51分钟，吴磊接岳鑫的传球，头球破门。此后，拉查乌里加强了反扑。第71分钟和第84分钟连扳2球。第85分钟，海港新援格劳冷静推射打入加盟后的首球。补时阶段呢，对手连进2球，把比分追到了4-5。最后的时刻，替补登场的莱昂纳多补射破门，帮助海港队6-4锁定了胜局。
1: 这场疯狂的进球大战，海港不仅为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开了一个好头，也终结了跨赛季亚冠13场不胜的尴尬的记录，而轰入6个球也刷新了队史亚冠单场进球的记录。
0: 那另外一边，国安也是在家门口取得了开门红。这个赛季国安外援阵容迎来了全面的升级，共计8名外援获得亚冠参赛资格。不过受限于伤病和轮换部署，这一场7人进入大名单，中场孔特因为伤势没有完全恢复，遗憾缺席。与此同时呢，主帅蒙哥马利做出了针对性的轮换，主力前锋法比奥、主力中卫斯帕吉奇替补待命，只派出了5外援首发应战。
1: 比赛开场只有2分钟，阿克洛便在前场完成了精准的反抢，禁区内小角度冷静推射破门，帮助国安闪电破局。而他的爆发力和门前的嗅觉也让国安的球迷是眼前一亮。虽然浦项依靠点球扳平，但是呢，国安进攻的势头也不减。第12分钟，阿克洛再现细腻的脚下技术，以一记精湛的凌波微步的灵巧转身摆脱了防守，完成射门。虽然说被对方的门将奋力的扑出，但是呢，张稀哲机敏的跟进补射破门，帮助球队稳住了局势。
0: 那我们看到下半场，国安延续了高压的态势。第47分钟，禁区内混战之中啊，杜琪亚克抓住机会抢点破门，把比分 分变成了3-1，这也是最终的比分。这一番击败浦项，那国安也是再度刷新不败的记录，球队在中超、足协杯、亚冠三线作战当中依然斩获了16场不败的亮眼战绩。
1: 两场胜利的背后呢，都有本土老将努力的影子，海港的吴磊和国安的张稀哲都是取得了进球。不过呢，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鲜出炉的新概念亚冠专属外援。
0: 哎，由于亚冠联赛没有外援的限制，如果中超俱乐部还是按照最多6外援报名，一场比赛只能上5外援的方案参赛，就非常的吃亏啊。那因此呢，从这个赛季开始，中超俱乐部可以额外注册1到2名的外援，只允许打亚冠，不占用中超联赛外援的名额，薪资呢也不计入到国内赛事的工资帽。那这些球员一般只签半年的合同，叫做亚冠专属外援。
1: 不过呢，参加这个亚冠2级联赛的3支球队各有各的想法。海港和国安呢，都是引进了双外援，而只能打2级联赛的申花是保持现状，没有引援。海港和国安的引援思路也走了完全不一样的2条路子。
0: 那上海海港队呢，是吃过前2个赛季亚冠防线崩盘的苦头，于是啊，就把2个专属外援的名额，一个放在后防，一个放在中场。那么葡萄牙中卫坎波斯镇守后场啊，西班牙后腰劳梅豪梅格劳啊坐镇后腰的位置。
1: 那么这场呢，海港远征泰国的客场乱战，格劳是打满了全场，交出了1球1助攻的答卷。他在中场的梳理和攻防转换的衔接呢，也是海港队能够一口气轰出6个球的关键。当然了，这个补丁呢也不是万能的药，后防线依旧是漏洞百出，被对手进了4个球，把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变成了一场风声鹤唳的险胜，也是看得球迷手心直冒汗呀。
0: 哎，北京国安的思路呢，则是把名额全部放在了中前场。阿克勒和杜奇亚克2名亚冠专属外援一上来应该说就体现了价值。对阵浦项铁人之战的开场只2分钟的时间，阿克洛抢断之后突入禁区推射破门，闪击打开了局面。那下半场的开局呢，杜奇亚克门前混战接张稀哲助攻建功，那把比分锁定在了3-1，直接浇灭了韩国球队反扑的火苗。不过国安唯一的隐患是阿克洛首秀就伤退了，后面的比赛能不能继续出场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的，当然了，专属外援也不是能够包治百病的神药哈，更不等于说有些球迷认为的只要肯砸钱那么亚冠就能出现。拉查乌里本场首发几乎全是外援，只有门将是本土的球员，而东南亚联赛早就放开了外援的限制，对手的外援储备同样很充足。海港队6-4赢球，进攻火力十足，但是呢，防守端千疮百孔，其实足以敲响警钟。
0: 是的，那国安虽然拿下了浦项铁人，开局之后也大意送上点球，后防的漏洞并没有因为新增外援就凭空消失，专属外援可以补强短板，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修复球队整条防线的习惯问题。
1: 除此之外呢，前2个赛季中超球队在亚冠精英联赛是全线疲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无法兼顾双线。因为赛制的不同哈，新赛季亚冠开始之时呢，正是中超联赛争冠最重要的关头，一旦这个亚冠和中超争冠夺这个撞车，那么球队当然是要做出一个取舍。
0: 是的，
1: 那么今年亚冠开始的时候呢，中超暂停1个多月，而且争冠大局已定，海港和国安呢不仅是有休整期，而且心无旁骛，亚冠的目标就更加的明确，再加上这个亚冠专属外援的实力，才有了本轮全力出击这样的一份底气。
0: 哎，那这项政策也引出一个长时间的讨论，就是中超球队征战亚冠啊，到底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1: 是，
0: 哎，我们看过去要么是花重金砸巨星，要么是干脆缩减外援啊，放弃外战。那亚冠专属外援呢，应该说开辟了3条路，那就是双线人员部分分离，哎，那么联赛呢保持基本的框架，外战呢单独补强，所以他避开了中超财务红线，不用为了亚冠挤压联赛的预算和报名名额。当然了，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个只是战术补丁，不是联赛的根基。外援可以快速的提升单场战斗力，但是可是这个青训的储备和本土球员的高强度比赛能力啊，没有办法靠政策来补齐。
1: 没错，不过呢，中超首轮2场大胜还是足够让人高兴的，只不过这只是亚冠精英联赛漫长赛程的第一仗。外援呢永远都是锦上添花，其实真正决定中超球队能够在亚冠能够走多远，终究还是要靠自己本土球员的崛起。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0: 好，进入到一周赛事要闻的回顾啊，我们来关注上周9月14号，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足赛事也正式打响了。在小组赛首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足是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大胜了中国香港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开门红。那这场比赛呢，中国队阵容迎来大幅的轮换调整，新老队员轮番登场，在拿下胜利的同时，也进行了阵容磨合和实战练兵的重要任务。
1: 是的，北京时间的9月17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女足。这本来呢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亚运小组赛。面对过往逢战必胜的对手，这一次中国女足却爆了一个冷门，没有能够延续胜绩。中国女足在半场一球落后的局面下奋力的追赶，最终呢和乌兹别克斯坦是1-1握手言和。小组赛两轮战罢，目前中国女足收获1胜1平，亚运开局的脚步比预想中稍微沉重了几分。
0: 哎，那这一届亚运会女足项目一共是有12支参赛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进入8强。中国队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香港队被分入 C 组。
1: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5点，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C 组的第3轮就会上演一场令咱们中国球迷非常关注的比赛。
0: 哎，
1: 中国女足对阵神秘之师菲律宾女足。虽然说中国女足出现的前景还是很明朗的，但是呢被实力一般的乌兹别克斯坦女足逼平之后呢，中国女足的状态还没有处在大家的一个预期当中。而对手菲律宾队呢在本届亚运会上表现不俗，前面2轮比赛他们和中国女足一样也是1胜1平积4分，那么仅仅是因为进球少才排在了中国女足的身后，排名次席。
0: 是的，所以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备受期待了、
1: 是的，
0: 值得大家一看啊。那么这场比赛啊，我们刚刚说到的17号的这一场和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我想白老师，你说这场比赛啊，米利西奇一口气更换了8名首发球员，包括王霜啊、陈巧珠啊这样的核心坐在替补席的。那么他说呢，轮换一直在计划之中，比赛间隔只有2天。那从大赛节奏管理的这个角度，怎么样去评价这一轮的这个轮换的幅度啊？属于是合理的战术安排，还是存在着一个拖大的成分？
1: 其实轮换呢也是一个合理的长远的布局哈，但是执行的层面还是有些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米利西奇的这个大幅的轮换，从赛程的管理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组赛3天2场比赛，对于主力的体能透支风险是非常高的。
0: 没错。
1: 而轮换呢是职业教练的这个常规的操作，但是问题就在于咱们中国队尚没有锁定出线的席位，就换掉了8个首发，而且呢这个替补和主力的实力差距还是有的。那么导致呢上半场的进攻几乎是打不出来，而张琳艳的这个扳平的进球恰好是来自于替补登场的王霜的策动，这个本身就说明了这个轮换的代价。战略上是合理的，执行上是冒险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吧。
0: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之前啊，这两队9次交手，中国队是全胜啊，进58球只丢1球。3年前在杭州亚运会2战对手啊，比分是6-0、7-0。只3年的时间，从7-0啊到这一次的这个1-1。这个落差，哎，你认为更多的反映的是中国队自身的一个可能一些情况和问题，还是说，哎，亚洲女足整体的这种竞技的水位在抬升呢？
1: 其实这两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哈，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哈。其实我觉得对手是在进步的，包括整个亚洲女足的格局也是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的。乌兹别克斯坦女足近几年的这个进步，其实如果你关注的话，也是有目共睹的。杭州亚运会他们闯入4强，也创造了他们队史的最佳。而今年的亚洲杯，他们闯入了8强，他们的防守体系很成熟，擅长收缩防守和定位球的反击。其实不仅是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呢也依靠规划加上这个本土的培养闯入世界杯，而且还拿下了胜利。包括越南在亚洲杯上也是多次的制造了麻烦。你看当年的这些曾经在大家眼中的这个送分童子哈，现在都有了很清晰的战术体系，包括持续的投入。
0: 是，
1: 如果我们还用老的眼光去看待亚洲女足的这个强和弱的分层，其实就是一种危险的认知的滞后，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0: 是的啊，那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对手的主帅啊，在赛后说呢，这场平局 局的意义，其实对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应该说无异于一场胜利啊。他是这样的解这个对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回应啊，他说这场比赛呢让我们成功的提升了团队的自信心。那你说从对手的视角来看啊，这一次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这场平局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反思和总结。这场平局的价值，既然已经平了，没有赛出我们之前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就要从比赛当中去反思和总结。
0: 是，
1: 危机暴露在小组赛，其实对于球队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0: 哎，这倒是啊。
1: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小组赛暴露出了问题，总比在淘汰赛来出现问题更好，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
0: 是。
1: 那中国女足目前仍然是以净胜球的优势暂列 G 组的第一。那么只要在末轮我们能够战胜菲律宾，就可以锁定头名出线。
0: 哎，
1: 那么出线的主动权呢，目前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且是稳稳的。但是如果说不能够从这场平局当中我们真正的发现问题，吸取教训，那不管是这个进攻的效率也好，定位球的防守也好，还是替补的这个深度也好，那么淘汰赛我们可能会面对日本、朝鲜这样的一些强队，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不止这场平局来的那么简单。
0: 是的啊，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一次亚运会女足方面的一个回顾了。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Are you ready?
0: 好，那一周赛事要闻临近到整点的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简单的回顾一下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方面的情况。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吴曦和张玉宁相互助攻，帮助中国队以2-1逆转了朝鲜队。
1: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在今年 U23 亚洲杯获得亚军的球员为阵容基础，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组成了中轴线，提升了球队的稳定性和冲击力。而中国队的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两位超龄球员，37岁的吴曦和29岁的张玉宁。
0: 没错，那这场比赛呢是吴曦时隔2年8个月重新为国家队出战，但是他的经验和战力应该说还是在 的。在年轻的队友遭遇对手围攻的时候，他掌控了节奏，改变了比赛。那上半场临近结束呢，他在左侧肋部挑传，精准找到了张玉宁，后者头球攻门得分。下半场呢，球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接张玉宁传球，以一记轻巧的吊射把比分反超了。
1: 两人都是一传一射哈，吴曦可以说是撑起了中场，而张玉宁支点的作用也非常的明显。
0: 没错，
1: 这场比赛当中呢，他多次的扛住了朝鲜队后卫高强度的防守，不断的在为队友创造进攻的空间。全场比赛朝鲜队在控球率和射门数这些数据上都是比我们要占据优势的，但是呢，中国队的效率更高，在控球率不到40%的情况之下，10脚射门5次命中门框的范围，获得了2粒进球。
0: 是，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为您请白老师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啊，我们这两队的表现。那同时呢，在9月20号中国男足的第二个小组对手伊朗队的比赛，稍后也将为您回顾。那我们在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继续为您播出，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透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北京时间9: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6: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7: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8: 过去，攻门，打门，
19: 超进啦！哇，
20: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1: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0: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的下半段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22: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超然足球呢是1个小时的加长版。
16: 是的。
22: 另外呢，提醒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也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16: 没错，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周赛事要闻。
2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16: 好，那一周赛事要闻呢，在上半节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回顾了一下爱之名古亚运会女足方面的情况，那同时呢也回顾了男足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啊，吴曦和张玉宁相互助攻，帮助中国队是以2-1逆转了朝鲜队哈。那这场比赛呢，我想问一下白老师，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在看完比赛之后，就是你觉得我们的男足啊，在这场比赛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22: 其实啊，说到这个比赛， 在看比赛之前，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呢，这个我们对于中国男足的这个表现，我们会有期待，但是也不敢期待太高。
0: 对，对
22: 尤其朝鲜队其实也不弱。
0: 啊，是的。
22: 但是呢，我又很期待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班底是 U23 的班底。
0: 嗯。
22: 去年 U23 的成绩表现还是不错的。
0: 亮眼啊。
22: 对，所以我还是很期待的。那么这场比赛在战术上呢，这个主教练安东尼奥是用了532的体系。这个思路就非常的明显了，先稳防守，再来抓反击。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从控球率来看哈，其实我们并没有占据太多的这个控球率。像比赛中朱晨杰、吴曦、张玉宁，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三名超龄的球员成为了这个球队的主心骨，撑起了攻防的中轴线。上半场呢，中国队在逼抢下呢，一度还出现了这个防线的注意力的一些漏洞，丢了一个球，但是呢，队伍好在是没有慌乱。中场保持耐心，二点球争抢还做得不错。这个扳平和反超其实都是来自于两位老将吴曦和张玉宁，他们两个的默契的连线。半场前这个吴曦送出传球，张玉宁头球扳平，而下半场呢，张玉宁做球，吴曦完成了反超进球。替补登场的穆塔里甫也加强了中场的跑动，帮助球队守住了最终的这个战果。
0: 是，
22: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逆境之下，我们的心态保持很好的稳定。但是呢，问题是在于高位逼抢的时候，我们的身后的这个空档的暴露，包括边路的防守的协防，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反击中年球员最后一传的这个精度啊，还有待打磨。
0: 是，那其实刚刚我们上半节也回顾到了哈，这个比赛是选手吴曦时隔2年8个月重新为国家队出战啊。
22: 是的，
0: 但是能不能看出他的这个经验和战力是还在的？
22: 没错，关键时候还是老将给力。我那天看完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发了个朋友圈哈，我有点意难平，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裁判也有问题，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专业，没有体现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国家世界级的比赛的应该有的一个专业水平，所以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这场比赛的场地和这个主裁判的这个水平一样的烂。
0: 好，那这就是对于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场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哈，中国队和朝鲜队之间的这场比赛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20号的这场比赛，北京时间的9月20号，中国男足亚运会亚运队啊迎来了亚运会的第二个小组对手伊朗队。那么在首轮过后呢，这场也成了 B 组事实上的一个榜首之争。
22: 是的，
0: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需要一场平局才能够出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那这场比赛主帅安东尼奥派出了和首场对阵朝鲜队完全一样的首发阵容，张玉宁、吴曦和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继续全部首发出战。
22: 在比赛当中呢，超龄球员是继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的上半场，在中国队进攻全面被压制的情况之下，张玉宁在第43分钟有过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可惜呢补射打高了。而到了下半场呢，中国队的攻势有了明显的起色。49分钟，王玉栋战术角球开到禁区之外，吴曦不停球抽射，球击中了横梁弹出。第56分钟，王玉栋断球之后起脚吊射，可惜呢球还是偏出了门框。
0: 那之后中国队是连续换人，拜赫拉姆还有穆塔利普以及这个彭笑先后上场了，但是没有能够取得进球，最终两队是0-0战平，取得了一分。两轮战罢呢， B 组出现的局势是逐渐明朗，中国男足亚运队1胜1平积4分，稳居小组的次席。这一组四支队伍应该说实力接近，竞争激烈，这一轮逼平劲敌伊朗对球队出线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分不仅让球队在积分排名上占据优势，更是极大的提振了年轻队员的赛场信心。
22: 是的，目前小组赛呢只剩下最后一轮了，中国男足亚运队只要在末轮对阵阿联酋的比赛当中保持不败，那么就可以稳稳的锁定小组出线的名额。
0: 那稍早前的消息啊，北京时间的17号凌晨，在 U20 女足世界杯1/8决赛当中，中国 U20 女足常规时间和意大利战成了1-1，加时赛都没有建树，点球大战中国队4-5惜败，无缘八强。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场20号对阵伊朗的比赛啊，白老师也都是看过了。那这场比赛，你觉得第一个是和头一场的和朝鲜队的这种表现啊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呢，你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的表现让你是否满意？
22: 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满意的。因为伊朗队我们都知道是强队，
0: 没错，
22: 所以中国队的压力还是蛮大的。那这一场比赛呢，中

0: 的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收缩在我们本方的半场，但是三条线始终保持很紧凑的一个样子，中场横向的覆盖比上一场要做得更好，没有被对手连续的打穿中路。防守端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面对身体和技术都比我们要稍胜一筹的这个伊朗队，我们的整体的纪律是在线的，对手全场都没有形成射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而我们的门将李浩这两场比赛，包括上一场比赛和朝鲜队的比赛和这场比赛，尤其在上一场和朝鲜队的比赛当中有很多精彩的扑救，我觉得也是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
1: 是，
0: 而这场比赛李浩在门前处理也非常的冷静，我们后卫线的对抗和卡位都非常的坚决。当然了，在进攻端呢还是有一些威胁的片段哈，你比如说王玉栋远射制造险情，随后的角球机会呢无锡凌空抽射击中门柱，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1: 对，
0: 但是呢整体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就是由守转攻我们的出球稍微有些慢，向前输送的这个线路不多，包括我们锋线接应的点也比较少，就很难持续形成压制，大多数的反击好像只能够浅尝辄止。那么积极的一面呢，就是面对亚洲的强队伊朗队，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平局，守住我们出线的主动权，当然还是值得点赞的。
1: 是，
0: 而短板呢就是阵地战创造有效机会的手段还是很有限的，那么进攻组织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变化。综合这两场比赛哈，我觉得这支亚运队防守的纪律，包括拼抢的态度和逆境的抗压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我想说的是安东尼奥还真是有两刷，有两把刷子，但是我们在进攻组织啊，中场向前出球终结的效率还是需要解决的课题，接下来还需要在更多的细节上进行打磨，来应对后面的赛程的压力。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综述性的这个看法哈。那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哈，包括白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控球率啊，31-69，射门6-12，角球2-9。伊朗队全场12次射门，没有一脚射正，
0: 是
1: 转换率很低啊。
0: 对，
1: 这个伊朗队控球率牢牢是压在了70%以上啊，轮番用传球、角球持续的轰炸中国队的禁区，始终没有能够攻破李浩把守的球门。一方面，像白老师刚刚又夸了一遍李浩啊，
0: 是。
1: 另外一方面，从战术执行的角度，那怎么去评价中国队这场比赛防守方面的表现？这是这个战术的得当，还是说一个被动的挨打的情况呢？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再夸一夸李浩。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不管是在我们属于输球的状况下，还是场面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是赢球的状况下，这个小伙子的面容都很轻松，我们都能看到他的笑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成熟的一种在场上的表现。我们再来回答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哈，其实这是一场战术纪律都很到位的一场防守战。当然了，也确实付出了场面上的代价。我们摆出532的阵型，这个战术的思路刚刚也说到了，是非常的直白了，
1: 是
0: 就是先把球门给守好，然后我们找到机会，我们再进攻。朱晨杰、刘浩帆坐镇中路，拼抢卡位毫不含糊。而门将李浩呢，多次的化解了险情。而伊朗队虽然说他们的控球率很高，接近了70%，但是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并不多。
1: 是
0: 这个马德兴的赛后评价也非常的准确哈，他说伊朗队给中国队的压力其实不如首轮的朝鲜队。朝鲜队那一场有21次射门，而伊朗队只有10次。中国人吸取了上一场的教训，防守端做得相当不错。当然了，我们也不能骄傲，也要清醒的看到这是一场熬出来的平局，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我们想办法应对对手的这个轮番的冲击，而并不是说靠我们的技战术压制掌控了局面。
1: 没错，那如果说反观伊朗队啊，你看这个12次射门没有一次射正，这个数据应该说在足球比赛当中好像也不常见，对吧？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是说明我们中国队的防守的韧性，还是说伊朗队进攻的效率确实也是比较低下的呢？
0: 我觉得不能单一的说某一面哈，应该说是两个都有，兼而有之。首先我们的防守韧性当然是做得更加的进步了
1: 啊，是。
0: 但是伊朗队呢也延续了西亚球队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身体的对抗比较凶悍，边路的冲击火力要足一些。但是前场的终结环节的处理呢就显得很粗糙。反过来说，中国队的防线在高压之下没有出现明显的站位的失误，我刚刚说到三条线始终是保持非常紧凑的，
1: 对，
0: 这就迫使我们伊朗队大量的射门只能够来自于禁区的外围，要么就是角度不佳的这样的一些位置，他找不到更好的机会和角度。
1: 是，
0: 当然了，在补时阶段，这个伊朗队的马苏德、穆赫 他插入了这个禁区射门，皮球滑门而出，那一次确实是逃过了一劫，运气也差一些哈。
1: 是，
0: 总的来说我们觉得防守端还是交出了一份很及格的答卷的。
1: 对。

0: 对啊，那再看一下进攻端，就是我们都注意到第49分钟王玉栋开出的这个战术角球啊，无锡呢在禁区外不停的不停球的凌空怒射啊，这皮球击中横梁弹出，然后呢无锡在赛后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是球队一直在练的战术设计，比赛当中打了出来，但是没能够进球是比较可惜的。那么除了这次射门之外啊，中国队全场只有6次射门，1次射正，那进攻端的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是的，
0: 那么你觉得是出在了哪方面？
1: 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在抓住那个关键的机会的时候还是欠缺。
0: 是
1: 无锡的那一脚射门哈，应该是全场最接近进球的那一刻，那一刻我的心都悬起来了距离破门只差毫厘。
0: 对，
1: 但是我想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几乎是整场比赛中国队唯一一次真正有威胁的进攻。
0: 哎，
1: 虽然说在上半场张玉宁拿到过一次不错的得分的机会，但是呢补射打飞了。到了下半场，王玉栋几次的长射远射要么偏离了目标，要么就是被对手化解。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这个532的阵型下，中场的控制力是严重不足的。球队拿到球权之后，这个传控的失误率有点高，一到了前场就出现了这个断电。那么我们的阵地战也缺少行之有效的一些破解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说零星的找到机会来反攻，来抓运气。那防守可能是靠这个拼劲来硬扛，但是进球这件事儿，有时候光靠运气拼抢其实还不够。
0: 是的，
1: 无锡说练了很多次，看来练的还不够。
0: 对，那你看从首轮的这个2-1逆转朝鲜啊，到这一轮0-0闷平伊朗。首一轮无锡和张玉宁相互助攻的场景其实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一轮面对伊朗队，其实更严密的这种防守体系，同样的套路可能有点就不好使了啊。
1: 哎，对，
0: 你觉得这一套以超龄球员为核心的这样的进攻体系，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的时候，那都够用吗？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切中要害了。首轮对阵这个朝鲜队的时候，中国队的控球率也只有38%，两场比赛我们的控球率都不高，射门9-14落后，但是呢9次射门6次射正，转化率是很高的。而无锡和张玉宁的个人能力在关键的时候也解决了问题。
0: 哎，
1: 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组织显然比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要更加的成熟，
0: 是
1: 他们压缩了我们的中后场的空间，没有给我们反击的空间和机会。当对手开始针对性的研究怎么样来限制张玉宁和无锡的这个连线的时候，那么就要看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球员在关键的时候能够站出来。
0: 对对对，
1: 就形成了这个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那目前来看哈，王玉栋是有创造力的，他的下半场内角远射被伊朗门将扑出，赛前呢他还专门的观察了对方门将的位置，他想尝试吊射，但是呢仅靠一两个灵光乍现哈，在淘汰赛阶段面对更强的对手显然肯定是不够的。
0: 是是，有一个媒体人这赵宇赛后有一个评价啊，他说37岁的无锡在这个队里边依然不可替代啊。那就是你说他已经是37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啊，核心在3天1赛的节奏之下能够撑多久？如果万一出现了一些体能的瓶颈或者是伤病，有没有谁能替代他？
1: 是的，我觉得无锡真的是不容易。包括我看他在中超的赛场上的时候，他是队长，
0: 对对对，
1: 我看他有时候奔跑也非常的积极，而且很沉稳。
0: 是
1: 无锡的这份不可替代，这个论断哈，我觉得是一个事实，但是也可以从这个论断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隐忧。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数据上看，无锡跑动超过了10000多米，完成了40天无球的冲刺。
0: 哎呦，
1: 而这一轮比赛他又打出了全队最有威胁的射门。你可以试想，37岁的身体在3天1赛的这样的一个高强度之下，每一次回防他都在硬撑。
0: 没错。
1: 而且让人担忧的是，这个球队当中中场的年轻球员目前还没有谁能够展现出像无锡这样的一个至少可以接班这样的一个潜质哈。我也看到有一些球迷在赛后的评论区就说，老师无锡就在身边，言传身教都学不会。就说看来大家对于年轻球员的这个及时跟进的这个速度还是不满意。
0: 是，
1: 这个话虽然有些刻薄，但是指出的问题也是比较真实的。
0: 嗯，
1: 那么末轮我们会对阵阿联酋，虽然说打平就可以出线，但是如果无锡需要轮换休息，我们的中场还能保持稳定吗？也就是说这场比赛我们到底还敢不敢让无锡休息，这是个问号。
0: 哎，对对对啊，我们看王玉栋赛后其实也说，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球员之间的默契度也在逐步提升啊，相信不但通过磨合大家能够打出一个更流畅的配合。那么作为年轻球员的代表，王玉栋这一轮比赛应该说贡献了全队唯一的一次射正啊，赛前还专门观察了伊朗门将的一个位置，想尝试吊射。那从这两场比赛来看，这批年轻球员的成长速度，白老师你觉得能不能跟

0: 跟上亚运会淘汰赛的这个要求啊。
1: 王玉栋这一批年轻的球员当中，少数展现出了进攻创造力的人。
0: 嗯，
1: 他不仅有远射的能力，而且呢，他还比较聪明哈，带着脑子去踢球，有战术意识。
0: 对对对。
1: 赛后他说，上半场就观察到了这个伊朗门将的位置，所以他一度的想尝试吊射。而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在年轻球员当中其实并不多见。但是客观的来说，整支球队在进攻端对于超龄球员的依赖还是有点重。
0: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
1: 王玉栋他也说，球队的默契在慢慢的变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是广大球迷特别愿意看到的。
0: 没错。
1: 但是慢慢的变好和马上变好还是有差距。
0: 对。
1: 他能够在淘汰赛阶段能独挡一面吗？还有不小的距离。
0: 嗯。
1: 接下来要对阵阿联酋，也许就是让年轻球员在进攻端能够承担更多责任的机会。
0: 是。
1: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安东尼奥能够打出一手更漂亮的牌。
0: 哎。那我们看到比赛最后的阶段呢，朱晨杰是抽筋了啊，被担架抬下来了。那胡格涛呢也在拼抢当中受伤了啊。
1: 对。
0: 那朱晨杰赛后说，只是抽筋没拉伤啊，问题不大。
1: 嗯。
0: 高强度防守对战术的这种战术，这个体能的消耗其实是还是挺巨大的。
1: 是的。
0: 你觉得会不会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也成为一个隐患？
1: 其实朱晨杰抽筋的画面就已经很直接的说明了这个532低位防守对于我们运动员体能的这个极大的消耗。
0: 嗯。
1: 因为有大量的折返跑，高强度的身体的对抗，
0: 是
1: 再加上伊朗队他们的身体的素质本身也不弱，甚至比我们还要强一些。
0: 对对对，
1: 包括精神层面的这种持续的紧绷，其实都是对球员体力一个大量的透支。那好在是朱晨杰本人确认只是一个抽筋，没有受伤。
0: 嗯。
1: 那么三名因为换下的这个因伤换下的球员，应该说在下一场比赛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嗯。
1: 但是三天一赛的这个节奏，对于他们来说体力上是极大的一个消耗的。
0: 对。对
1: 那个如果第三轮对于阿联酋继续的沿用高强度的防守的这个策略，那么到了淘汰赛阶段，球员的体能储备可能就会亮起红灯。
0: 哎，
1: 这也是安东尼奥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是的啊，我们再说说那个争议判罚了，就是我们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哈。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啊，那主裁判诺尔萨法罗夫啊出现了多次的争议判罚。上半场的第19分钟，张玉宁边路突破被判犯规啊。下半场胡和涛在对方禁区线被放倒，却没有获得一个判罚。
1: 是的。
0: 赛后呢，媒体和球迷对裁判的这个讨论热度也是非常高。哎，那你觉得这个裁判的因素对这场比赛的结果是有多大的影响？
1: 我还真是对于这两场比赛的这个球场和裁判都不太满意。
0: 啊，
1: 确实，球场的这个氛围我觉得他还不如我们的昆明市体育场。我看的时候，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场比赛都是在同一个球场进行的。
0: 嗯，
1: 他的看台只有单面，另外一边呢旁边就是公路，还有车来车往。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运动员的注意力的集中其实也是会有影响的。
0: 是有负面影响。
1: 那裁判的判罚确实有很大的争议，尤其是胡和涛的这个判罚。
0: 嗯，
1: 如果吹罚，那么中国队至少应该获得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
0: 哎，
1: 但是客观的来说哈，即使这个判罚对于中国队更有利，那么以全场比赛中国队进攻端的这个表现来看，要把它转化为进球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
0: 是是是。
1: 我们可能更加倾向于把裁判因素作为一个背景的噪音来看待。它确实影响了比赛的流畅度和中国球员的这个情绪，但是比赛结果的还是球队自身的一个攻防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面对场上的各种因素的干扰，包括外界环境的干扰，包括裁判的这个判罚，我觉得我们能够平静理智的去对待，这也是球队的一个成熟和成长。
0: 哎，是。那我们看到两轮过后呢，中国队是一胜一平积四分，排小组第二啊。末轮对阵阿联酋，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了。
1: 是的。
0: 那最后咱做一个小结哈，这两轮小组赛从2-1逆转朝鲜到0-0逼平伊朗，那这支中国男足亚运队啊，白老师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什么？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1: 最大的隐忧，安东尼奥，其实我觉得他的整个防守还是比较务实的哈，最大的这个防守体系的韧性和战术纪律的执行力，这两场比赛控球率都不占优，但是呢，球队没有崩盘，首轮逆转，次轮零封，说明安东尼奥的532体系在亚洲的赛场上还是有竞争力的。
0: 哎，
1: 那最大的这个隐忧就是进攻端的创造力不足和对于这个老的球员的过度的依赖，
0: 是
1: 包括吴曦、张玉宁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那么在次轮当对手针对性的布防之后，我们就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当中创造出那么多好的机会。
0: 嗯，
1: 而末轮对阵阿联酋，如果说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的年轻球员能够站出来在进攻端承担更多的责任，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都是宝贵的积累，都是成长。
0: 哎，是的。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下一场的表现了。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0: 正在播出。好，那临近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北京时间今天的下午3点，亚运会小女足小组赛的 C 轮第三轮啊 ，C 组的第三轮将上演一场令中国球迷非常关注的比赛，中国女足对阵神秘之师菲律宾女足。那中国 U23 男足前两轮比赛1胜1平，能不能小组出线，看最后一轮对阵阿联球队的情况。比赛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9月23号后天的下午1点半。
1: 是的，那么提醒大家，在下周一的上午，也就是9月28号的上午，我们继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3: 天使白。
9: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4: 消防城，
1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这个项目你拉的人头越多，就赚的越多，有钱快点投进来。
19: 看看你，充满了对一夜暴富的憧憬和奢靡生活的向往，单纯，浑然不觉自己是在被洗脑，洗脑累。全国上下拍了那么多防范宣传，你们就是不看。
11: 签合同你不评估一下对方的履行能力？
2: 这个肯定没问题了，一定。
7: 听到回报率有4-5个点，觉得不投就吃亏。
19: 说了别让银行卡离开你的视线，你从来不听。
7: 因为大家都用移动支付，所以你认为假币没有市场了？
6: 我是你可怜，
9: 那就签吧。
11: 搞投资你连上一下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都不愿意，
19: 输密码你也不挡一下？
7: 当然了，如果你受到了侵害或者犯了罪，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
19: 然后你可能会问，抓经济罪犯没有那么高风险，至于现在这么大阵仗吗？
4: 这个问题就好像你开车不一定会撞车，但每次都要系安全带。
7: 相比起帮你找到骗子，我们也更愿意你一开始就没有被骗。
11: 所以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防范宣传。
10: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过去空门，打门，
21: 超进了！哇，
2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2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0: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是1个小时的加长版，
24: 没错，
10: 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赛事动态。
2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24: 好，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那先来回顾一下之前进行的两场中超联赛第18轮补赛的情况。主场作战的天津金门虎是1-0取胜，武汉三镇则是1-1被绝平了。
10: 那之前的5轮呢是4负1平的辽宁铁人队客场0-1负于主要是保级对手天津金门虎队，积分也被对手追平，目前呢只是以微弱的胜负关系优势排名倒数第4位，领先降级区的积分优势进一步的缩小。
24: 从后4轮对手相对不是很强的赛程来看呢，辽宁铁人队仍然是拥有保级的主动权，关键是全队必须重整旗鼓，走出低迷的怪圈，尤其是拿下10月11号主场和武汉三镇事关保级的命运之战，才能够基本完成保级任务。
10: 那么最新的保级形势方面呢，河南队是积27分排在倒数第5，金门虎和铁人同积25分，但是因为相互战绩的劣势仍然排在倒数第3，而铁人呢排在倒数第4，武汉三镇积21分排在倒数第2。
24: 那这样一来，14分垫底的海牛和保级区的分差被扩大到了11分，在联赛还剩4轮的情况下呢，其实已经基本锁定了一个降级名额，而且最快下一轮就将提前降级。绝平的河南队和降级区呢有6分之差，已经比较安全。铁人、金门虎和三镇有4分之差，这样一来呢，那三镇下周客场和浙江队的补赛将变得更加的关键。那如果不能拿分呢，将会比 较的危险。
10: 那当前呢，辽宁铁人仅仅领先降级区的武汉三镇只有四分，没有太大的优势。10月11号，辽宁铁人主场会迎战武汉三镇，这场对决极有可能会成为本赛季决定铁人保级走向的一场命运之战。这是一场价值6分的生死较量，如果铁人能够主场拿下对手，那么积分的优势将会进一步的拉大，在直接交手胜负关系上占据上风，将会牢牢地掌握主动权，基本保级。那么一旦主场不敌武汉三镇，对手就会缩小，甚至直接地完成了积分的反超，那么辽宁铁人就会彻底丢失保级的主动权，后续每一轮都会在悬崖边上作战。
24: 没错，那说完中超的保级，我们也来顺便关注一下中甲的冲超情况。北京时间的9月19号，中甲联赛第24轮结束了。最新的积分榜方面呢，广东广州豹以54分仍然是继续领跑，而且领先优势多达2位数，基本上已经锁定了一个冲超的名额。那第二的深圳青年人虽然是8轮不败，但是这一轮战平之后，被第三的广西恒辰缩小分差，目前两队只差2分。那另外一个冲超的名额最有力的竞争者啊，就是他了。那第四的南通支云和第5的延边龙鼎呢，本轮都输掉了冲超的关键战。虽然从分差上看还有机会，但是其实已经差不多退出了冲超的行列了。
10: 那么在保级方面呢，倒数的4支球队本轮都没有能够赢球。定南干联拿到了1分之后，和南京城市的分差扩大到了2。而佛山南师虽然说客场拿到了1分，但是只有13分，仍然是垫底。而15分的梅州客家倒数第2，他们也是仅有的积分没有突破20分的球队。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本赛季降级区的球队似乎没有太多的悬念，附加这个降级附加赛的名额呢，也没有太变化的可能。但是呢，南京城市近期内部问题也很大。
24: 那另外我们看到中甲积分榜第7的宁波队被曝已经欠薪2个月，而球队的训练场地至今也没有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那欠薪的说法似乎是并不是空穴来风啊。球队在李伟峰上任之后一路是高歌猛进，迅速摆脱了降级区，而且排名一直在提升。但是从7月25号开始呢，球队的战绩是急转直下。8月2平2负，未尝胜绩，一度遭遇长达6轮的不胜，直到上一轮主场1-0力克陕西联合，才终于是找到了一点胜利的感觉。
10: 那么球队近期呢，急转直下的战绩和被曝的这个欠薪的时间跨度上是吻合的，这似乎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球队近期的战绩如此之糟糕。不过呢，即便如此，宁波队本赛季的目标可以说是基本的完成了。目前他们积29分，高居积分榜的第7，和降级区有14分的差距，距离降级附加赛区也有8分之多，那么保级的压力并不算大。
15: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24: 好，那接下来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冠方面的消息。9月15号的晚上，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首轮打响了，中超两支球队交出了久违的漂亮答卷。上海海港队客场是6-4与泰国拉查乌里上演进球大战，拿下了开门红，终结跨赛季亚冠13场不胜的尴尬记录。北京国安队呢，坐镇工人体育场3-1力克韩国浦项铁人，主场拿下了对阵韩国球队的宝贵3分。
10: 而上海海港客场对阵泰超球队拉查乌里的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拼抢很激烈，海港队在前场持续的施压，严俊凌先后扑出对手2次有威胁的射门。第31分钟，安佩姆禁区内凌空破门，打破了僵局。第36分钟，吴磊送出横传，安佩姆抽射再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安佩姆单刀破门，完成了帽子戏法。
24: 那一边再战的时刻，第51分钟，吴磊接岳鑫的传球，头球破门。此后，拉查乌里加强了反扑。第71分钟和第84分钟连扳2球。第85分钟，海港新援格劳冷静推射打入加盟后的首球。补时阶段呢，对手连进2球，把比分追到了4-5。最后的时刻，替补登场的莱昂纳多、 补射破门，帮助海港队6-4锁定了胜局。
10: 这场疯狂的进球大战，海港不仅为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开了一个好头，也终结了跨赛季亚冠13场不胜的尴尬的记录，而轰入6个球也刷新了队史亚冠单场进球的记录。
24: 那另外一边，国安也是在家门口取得了开门红。这个赛季国安外援阵容迎来了全面的升级，共计8名外援获得亚冠参赛资格。不过受限于伤病和轮换部署，这一场7人进入大名单，中场孔特因为伤势没有完全恢复，遗憾缺席。与此同时呢，主帅蒙哥马利做出了针对性的轮换，主力前锋法比奥、主力中卫斯帕吉奇替补待命，只派出了5外援首发应战。
10: 比赛开场只有2分钟，阿克洛便在前场完成了精准的反抢，禁区内小角度冷静推射破门，帮助国安闪电破局。而他的爆发力和门前的嗅觉也让国安的球迷是眼前一亮。虽然浦项依靠点球扳平，但是呢，国安进攻的势头也不减。第12分钟，阿克洛再现细腻的脚下技术，以一记精湛的凌波微步的灵巧转身摆脱了防守，完成射门。虽然说被对方的门将奋力的扑出，但是呢，张稀哲机敏的跟进补射破门，帮助球队稳住了局势。
24: 那我们看到下半场，国安延续了高压的态势。第47分钟，禁区内混战之中啊，杜琪亚克抓住机会抢点破门，把比分变成了3-1，这也是最终的比分。这一番击败浦项，那国安也是再度刷新不败的记录。球队在中超、足协杯、亚冠3线作战当中，依然斩获了16场不败的亮眼战绩。
10: 2场胜利的背后呢，都有本土老将努力的影子。海港的吴磊和国安的张稀哲都是取得了进球。不过呢，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鲜出炉的新概念亚冠专属外援。
24: 由于亚冠联赛没有外援的限制，如果中超俱乐部还是按照最多6外援报名，一场比赛只能上5外援的方案参赛，就非常的吃亏啊。那因此呢，从这个赛季开始，中超俱乐部可以额外注册1到2名的外援，只允许打亚冠，不占用中超联赛外援的名额，薪资呢也不计入到国内赛事的工资帽。那这些球员一般只签半年的合同，叫做亚冠专属外援。
10: 不过呢，参加这个亚冠2级联赛的3支球队各有各的想法。海港和国安呢，都是引进了双外援，而只能打2级联赛的申花是保持现状，没有引援。海港和国安的引援思路也走了完全不一样的2条路子。
24: 那上海海港队呢，是吃过前2个赛季亚冠防线崩盘的苦头，于是啊，就把2个专属外援的名额，一个放在后防，一个放在中场。那么葡萄牙中卫坎波斯镇守后场啊，西班牙后腰劳梅豪梅格劳啊坐镇后腰的位置。
10: 那么这场呢，海港远征泰国的客场乱战，格劳是打满了全场，交出了1球1助攻的答卷。他在中场的梳理和攻防转换的衔接呢，也是海港队能够一口气轰出6个球的关键。当然了，这个补丁呢也不是万能的药，后防线依旧是漏洞百出，被对手进了4个球，把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变成了一场风声鹤唳的险胜，也是看得球迷手心直冒汗呀。
24: 北京国安的思路呢，则是把名额全部放在了中前场。阿克勒和杜琪亚克2名亚冠专属外援一上来应该说就体现了价值。对阵浦项铁人之战的开场只2分钟的时间，阿克洛抢断之后突入禁区推射破门，闪击打开了局面。那下半场的开局呢，杜恰克门前混战接张稀哲助攻建功，那把比分锁定在了3-1，直接浇灭了韩国球队反扑的火苗。不过国安唯一的隐患是阿克洛首秀就伤退了，后面的比赛能不能继续出场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0: 是的，当然了，专属外援也不是能够包治百病的神药哈，更不等于说有些球迷认为的只要肯砸钱，那么亚冠就能出现。拉查乌里本场首发几乎全是外援，只有门将是本土的球员，而东南亚联赛早就放开了外援的限制，对手的外援储备同样很充足。海港队6-4赢球，进攻火力十足，但是呢，防守端千疮百孔，其实足以敲响警钟。
24: 是的，那国安虽然拿下了浦项铁人，开局之后也大意送上点球，后防的漏洞并没有因为新增外援就凭空消失，专属外援可以补强短板，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修复球队整条防线 见的习惯问题。
10: 除此之外呢，前两个赛季中超球队在亚冠精英联赛是全线疲软，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无法兼顾双线。因为赛制的不同哈，新赛季亚冠开始之时呢，正是中超联赛争冠最重要的关头，一旦这个亚冠和中超争冠夺这个撞车，那么球队当然是要做出一个取舍。
24: 是的。
10: 那么今年亚冠开始的时候呢，中超暂停一个多月，而且争冠大局已定，海港和国安呢不仅是有休整期，而且心无旁骛，亚冠的目标就更加的明确，再加上这个亚冠专属外援的实力，才有了本轮全力出击这样的一份底气。
24: 哎，那这项政策也引出一个长时间的讨论，就是中超球队征战亚冠啊，到底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10: 是。
24: 哎，我们看过去要么是花重金砸巨星，要么是干脆缩减外援啊，放弃外战。那亚冠专属外援呢，应该说开辟了第三条路，那就是双线人员部分分离。哎，那么联赛呢保持基本的框架，外战呢单独补强，所以他避开了中超财务红线，不用为了亚冠挤压联赛的预算和报名名额。当然了，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个只是战术补丁，不是联赛的根基。外援可以快速的提升单场战斗力，但是可是这个青训的储备和本土球员的高强度比赛能力啊，没有办法靠政策来补齐。
10: 没错，不过呢，中超首轮两场大胜还是足够让人高兴的，只不过这只是亚冠精英联赛漫长赛程的第一仗。外援呢永远都是锦上添花，其实真正决定中超球队能够在亚冠能够走多远，终究还是要靠自己本土球员的崛起。
15: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24: 好，进入到一周赛事要闻的回顾啊，我们来关注上周9月14号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足赛事也正式打响了。在小组赛首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足是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大胜了中国香港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开门红。那这场比赛呢，中国队阵容迎来大幅的轮换调整，新老队员轮番登场，在拿下胜利的同时，也进行了阵容磨合和实战练兵的重要任务。
10: 是的，北京时间的9月17号，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女足。这本来呢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亚运小组赛。面对过往逢战必胜的对手，这一次中国女足却爆了一个冷门。没有能够延续胜绩。中国女足在半场一球落后的局面下奋力的追赶，最终呢和乌兹别克斯坦是1-1握手言和。小组赛两轮战罢，目前中国女足收获1胜1平，亚运开局的脚步比预想中稍微沉重了几分。
24: 哎，那这一届亚运会女足项目一共是有12支参赛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进入8强。中国队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香港队被分入 C 组。
10: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5点，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C 组的第3轮就会上演一场令咱们中国球迷非常关注的比赛。
24: 哎，
10: 中国女足对阵神秘之师菲律宾女足。虽然说中国女足出现的前景还是很明朗的，但是呢，被实力一般的乌兹别克斯坦女足逼平之后呢，中国女足的状态还没有处在大家的一个预期当中。而对手菲律宾队呢，在本届亚运会上表现不俗，前面2轮比赛他们和中国女足一样，也是1胜1平积4分，那么仅仅是因为进球少才排在了中国女足的身后，排名次席。
24: 是的，所以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备受期待了。
10: 是的，
24: 值得大家一看啊。那么这场比赛啊，我们刚刚说到的17号的这一场和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我想白老师，你说这场比赛啊，米利西奇一口气更换了8名首发球员，包括王霜啊、陈巧珠啊这样的核心坐在替补席的。那么他说呢，轮换一直在计划之中，比赛间隔只有2天。那从大赛节奏管理的这个角度，怎么样去评价这一轮的这个轮换的幅度啊？属于是合理的战术安排，还是存在着一个拖大的成分？
10: 其实轮换呢也是一个合理的长远的布局哈，但是执行的层面还是有些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米利西奇的这个大幅的轮换，从赛程的管理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组赛3天2场比赛，对于主力的体能透支风险是非常高的。
24: 没错。
10: 而轮换呢是职业教练的这个常规的操作，但是问题就在于咱们中国队尚没有锁定出线的席位，就换掉了八
0: 个首发，而且呢这个替补和主力的实力差距还是有的，
24: 嗯，
0: 那么导致呢上半场的进攻几乎是打不出来，而张琳艳的这个扳平的进球恰好是来自于替补登场的王霜的策动，这个本身就说明了这个轮换的代价，
24: 哎，
0: 战略上是合理的，执行上是冒险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吧。
24: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之前啊，这两队九次交手，中国队是全胜啊，进58球只丢一球。三年前在杭州亚运会两战对手啊，比分是6-0、7-0，只3年的时间，从7-0啊到这一次的这个1-1，
0: 嗯，
24: 这个落差，哎，你认为更多的反映的是中国队自身的一个可能一些情况和问题，还是说，哎，亚洲女足整体的这种竞技的水位在抬升呢？
0: 其实这两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哈，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哈，其实我觉得对手是在进步的，包括整个亚洲女足的格局也是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的。乌兹别克斯坦女足近几年的这个进步，其实如果你关注的话，也是有目共睹的。杭州亚运会他们闯入4强，也创造了他们队史的最佳。而今年的亚洲杯，他们闯入了8强，他们的防守体系很成熟，擅长收缩防守和定位球的反击。其实不仅是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呢也依靠规划加上这个本土的培养闯入世界杯，而且还拿下了胜利，包括越南在亚洲杯上也是多次的制造了麻烦。你看当年的这些曾经在大家眼中的这个送分童子哈，现在都有了很清晰的战术体系，包括持续的投入。
24: 是，
0: 如果我们还用老的眼光去看待亚洲女足的这个强和弱的分层，其实就是一种危险的认知的滞后，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24: 是的啊，那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对手的主帅啊，在赛后说呢，这场平局的意义其实对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应该说无异于一场胜利啊，他是这样的解这个对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回应啊，他说这场比赛呢让我们成功的提升了团队的自信心。那你说从对手的视角来看啊，这一次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这场平局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反思和总结。这场平局的价值，既然已经平了，没有赛出我们之前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就要从比赛当中去反思和总结。
24: 是，
0: 危机暴露在小组赛，其实对于球队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24: 哎，这倒是啊。
0: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小组赛暴露出了问题，总比在淘汰赛来出现问题更好，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
24: 是。
0: 那中国女足目前仍然是以净胜球的优势暂列 G 组的第一。那么只要在末轮我们能够战胜菲律宾，就可以锁定头名出线。
24: 哎，
0: 那么出线的主动权呢，目前还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且是稳稳的。但是如果说不能够从这场平局当中我们真正的发现问题，吸取教训，那不管是这个进攻的效率也好，定位球的防守也好，还是替补的这个深度也好，那么淘汰赛我们可能会面对日本、朝鲜这样的一些强队，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不止这场平局来的那么简单。
24: 是的啊，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一次亚运会女足方面的一个回顾了。
15: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Are you ready?
24: 好，那一周赛事要闻临近到整点的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简单的回顾一下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方面的情况。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吴曦和张玉宁相互助攻，帮助中国队以2-1逆转了朝鲜队。
0: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在今年 U23 亚洲杯获得亚军的球员为阵容基础，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组成了中轴线，提升了球队的稳定性和冲击力。而中国队的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两位超龄球员，37岁的吴曦和29岁的张玉宁。
24: 没错，那这场比赛呢是吴曦时隔2年8个月重新为国家队出战，但是他的经验和战力应该说还是在的。
0: 是的，
24: 在年轻的队友遭遇对手围攻的时候，他掌控了节奏，改变了比赛。那上半场临近结束呢，他在左侧肋部挑传，精准找到了张玉宁，后者头球攻门得分。下半场呢，球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他接张玉宁传球，一记轻巧的吊射把比分反超了。
0: 两人都是一传一射哈，无锡可以说是撑起了中场，而张玉宁支点的作用也非常的明显。
24: 没错，
0: 这场比赛当中呢，他多次的扛住了朝鲜队后卫高强度的防守，不断的在为队友创造进攻的空间。全场比赛朝鲜队在控球率和射门数这些数据上都是比我们要占据优势的，但是呢，中国队的效率更高，在控球率不到40%的情况之下，十脚射门五次命中门框的范围，获得了两粒进球。
24: 是，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为您请白老师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啊，我们这两队的表现。那同时呢，在9月20号中国男足的第二个小组对手伊朗队的比赛，稍后也将为您回顾。那我们在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继续为您播出，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过去攻门，打门，
8: 超进了！哇，
9: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0: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9: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的下半段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2: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超然足球呢是一个小时的加长版。
11: 是的。
12: 另外呢，提醒您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也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11: 没错，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周赛事要闻。
9: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11: 好，那一周赛事要闻呢，在上半节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回顾了一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足方面的情况，那同时呢也回顾了男足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啊，吴曦和张玉宁相互助攻，帮助中国队是以2-1逆转了朝鲜队哈。那这场比赛呢，我想问一下白老师，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在看完比赛？

0: 赛之后，就是你觉得我们的男足啊在这场比赛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1: 其实啊，说到这个比赛，在看比赛之前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呢，这个我们对于中国男足的这个表现我们会有期待，但是也不敢期待太高。
0: 对，
1: 尤其朝鲜队其实也不弱。
0: 是的。
1: 但是呢，我又很期待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班底是 U23 的班底。去年 U23 的成绩表现还是不错的。
0: 亮眼啊。
1: 对，所以我还是很期待的。那么这场比赛在战术上的这个主教练安东尼奥是用了532的体系。这个思路就非常的明显了，先稳防守再来抓反击。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从控球率来看哈，其实我们并没有占据太多的这个控球率。像比赛中朱晨杰、吴曦、张玉宁，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三名超龄的球员成为了这个球队的主心骨，撑起了攻防的中轴线。上半场呢，中国队在逼抢下呢，一度还出现了这个防线的注意力的一些漏洞，丢了一个球，但是呢队伍好在是没有慌乱，中场保持耐心，二点球争抢还做得不错。这个扳平和反超其实都是来自于两位老将吴曦和张玉宁，他们两个的默契的连线。半场前这个吴曦送出传球，张玉宁头球扳平，而下半场的张玉宁做球，吴曦完成了反超进球。替补登场的穆塔里甫也加强了中场的跑动，帮助球队守住了最终的这个战果。
0: 是，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逆境之下我们的心态保持很好的稳定。但是呢，问题是在于高位逼抢的时候我们的身后的这个空当的暴露，包括边路的防守的协防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反击中年球员最后一传的这个精度啊还有待打磨。
0: 是，那其实刚刚我们上半节也回顾到了哈，这个比赛是选手吴曦时隔2年8个月重新为国家队出战啊。
1: 是的，
0: 但是能不能看出他的这个经验和战力是还在的？
1: 没错，关键时候还是老将给力。我那天看完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发了个朋友圈哈，我有点意难平，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裁判也有问题，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专业，没有体现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国家世界级的比赛的应该有的一个专业水平，所以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这场比赛的场地和这个主裁判的这个水平一样的烂。
0: 好，那这就是对于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场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哈，中国队和朝鲜队之间的这场比赛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20号的这场比赛，北京时间的9月20号，中国男足亚运会亚运队啊迎来了亚运会的第二个小组对手伊朗队。那么在首轮过后呢，这场也成了 B 组事实上的一个榜首之争。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需要一场平局才能够出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那这场比赛主帅安东尼奥派出了和首场对阵朝鲜队完全一样的首发阵容，张玉宁、吴曦和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继续全部首发出战。
1: 在比赛当中呢，超龄球员是继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的上半场，在中国队进攻全面被压制的情况之下，张玉宁在第43分钟有过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可惜呢补射打高了。而到了下半场呢，中国队的攻势有了明显的起色。49分钟，王玉栋战术角球开到禁区之外，吴曦不停球抽射，球击中了横梁弹出。第56分钟，王玉栋断球之后起脚吊射，可惜呢球还是偏出了门框。
0: 那之后中国队是连续换人，拜赫拉姆还有穆塔利普以及这个彭笑先后上场了，但是没有能够取得进球，最终两队是0-0战平，取得了一分。两轮战罢呢， B 组出现的局势是逐渐明朗，中国男足亚运队1胜1平积4分，稳居小组的次席。这一组四支队伍应该说实力接近，竞争激烈，这一轮逼平劲敌伊朗对球队出现的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分不仅让球队在积分排名上占据优势，更是极大的提振了年轻队员的赛场信心。
1: 是的，目前小组赛呢只剩下最后一轮了，中国男足亚运队只要在末轮对阵阿联酋的比赛当中保持不败，那么就可以稳稳地锁定小组出线的名额。
0: 那稍早前的消息啊，北京时间的17号凌晨，在 U20 女足世界杯1/8决赛当中，中国 U20 女足常规时间和意大利战成了1-1，加时赛都没有建树，点球大战中国队4-5惜败，无缘8强。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场20号对阵伊朗的比赛啊，白老师也都是看过了。那这场比赛，你觉得第一个是和头一场的和朝鲜队的这种表现啊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呢，你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的表现让你是否满意？
1: 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满意的。因为伊朗队我们都知道是强队，
0: 没错，
1: 所以。

0: 中国队的压力还是蛮大的。那这一场比赛呢，中国队首发是保持不变的，依旧是低位的防守加上伺机反击的这个思路。全场的控球率甚至是偏低的，大约是31%，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收缩在我们本方的半场，但是三条线始终保持很紧凑的一个样子。中场横向的覆盖比上一场要做得更好，没有被对手连续的打穿中路。防守端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面对身体和技术都比我们要稍胜一筹的这个伊朗队，我们的整体的纪律是在线的，对手全场都没有形成射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而我们的门将李浩这两场比赛，包括上一场比赛和朝鲜队的比赛和这场比赛，尤其在上一场和朝鲜队的比赛当中有很多精彩的扑救，我觉得也是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
1: 是，
0: 而这场比赛李浩在门前处理也非常的冷静，我们后卫线的对抗和卡位都非常的坚决。当然了，在进攻端呢还是有一些威胁的片段哈，你比如说王玉栋远射制造险情，随后的角球机会呢无锡凌空抽射击中门柱，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1: 对，
0: 但是呢整体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就是由守转攻我们的出球稍微有些慢，向前输送的这个线路不多，包括我们锋线接应的点也比较少，就很难持续形成压制，大多数的反击好像只能够浅尝辄止。那么积极的一面呢，就是面对亚洲的强队伊朗队，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平局，守住我们出现的主动权，当然还是值得点赞的。
1: 是，
0: 而短板呢，就是阵地战创造有效机会的手段还是很有限的，那么进攻组织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变化。综合这两场比赛哈，我觉得这支亚运队防守的纪律，包括拼抢的态度和逆境的抗压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我想说的是，安东尼奥还真是有两刷，有两把刷子。但是我们在进攻组织呀、中场向前出球终结的效率还是需要解决的课题。接下来还需要在更多的细节上进行打磨，来应对后面的赛程的压力。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综述性的这个看法哈。那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哈，包括白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控球率啊，31-69，射门6-12，角球2-9。伊朗队全场12次射门，没有一脚射正，
0: 是
1: 转换率很低啊。
0: 对，
1: 这个伊朗队控球率牢牢是压在了70%以上啊，轮番用传球、角球持续的轰炸中国队的禁区，始终没有能够攻破李浩把守的球门。一方面，像白老师刚刚又夸了一遍李浩啊，
0: 是。
1: 另外一方面，从战术执行的角度，那怎么去评价中国队这场比赛防守方面的表现？这是这个战术的得当，还是说一个被动的挨打的情况呢？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再夸一夸李浩。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不管是在我们属于输球的状况下，还是场面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是赢球的状况下，这个小伙子的面容都很轻松，我们都能看到他的笑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成熟的一种在场上的表现。我们再来回答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哈，其实这是一场战术纪律都很到位的一场防守战。当然了，也确实付出了场面上的代价。我们摆出532的阵型，这个战术的思路刚刚也说到了，是非常的直白了，
1: 是
0: 就是先把球门给守好，然后我们找到机会我们再进攻。朱晨杰、刘浩帆坐镇中路，拼抢卡位毫不含糊。而门将李浩呢，多次的化解了险情。而伊朗队虽然说他们的控球率很高，接近了70%，但是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并不多。
1: 是，
0: 这个马德兴的赛后评价也非常的准确哈，他说伊朗队给中国队的压力其实不如首轮的朝鲜队，朝鲜队那场有21次射门，而伊朗队只有10次，中国人吸取了上一场的教训，防守端做得相当不错。当然了，我们也不能骄傲，也要清醒的看到这是一场熬出来的平局，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我们想办法应对对手的这个轮番的冲击，而并不是说靠我们的技战术压制掌控了局面。
1: 没错，那如果说反观伊朗队啊，你看这个12次射门没有一次射正，这个数据应该说在足球比赛当中好像也不常见，对吧？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是说明我们中国队的防守的韧性，还是说伊朗队进攻的效率确实也是比较低下的呢？
0: 我觉得不能单一的说某一面哈，应该说是两个都有，兼而有之。首先我们的防守韧性当然是做得更加的进步了
1: 啊，是。
0: 但是伊朗队呢也延续了西亚球队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身体的对抗比较凶悍，边路的冲击火力要足一些。但是前场的终结环节的处理呢就显得很粗糙。反过来说，中国队的防线在高压之下没有出现明显的 站位的失误。我刚刚说到三条线始终是保持非常紧凑的，
1: 对，
0: 这就迫使我们伊朗队这个伊朗队大量的射门只能够来自于禁区的外围，
1: 哎，
0: 要么就是角度不佳的这样的一些位置，他找不到更好的机会和角度。
1: 是，
0: 当然了，在补时阶段

0: 上这个伊朗队的马苏德穆赫，他插入了这个禁区射门，皮球滑门而出，那一次确实是逃过了一劫，运气也差一些哈。
1: 哎、是，
0: 总的来说我们觉得防守端还是交出了一份很及格的答卷的。
1: 对啊，那再看一下进攻端，就是我们都注意到第49分钟王玉栋开出的这个战术角球啊，无锡呢在禁区外不停的不停球的凌空怒射、嗯、啊，这皮球击中横梁弹出，然后呢无锡在赛后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是球队一直在练的战术设计，比赛当中打了出来，但是没能够进球是比较可惜的。那么除了这次射门之外啊，中国队全场只有6次射门，1次射正。那进攻端的问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0: 是的。
1: 那么你觉得是出在了哪方面？
0: 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抓住那个关键的机会的时候还是欠缺。
1: 是。
0: 无锡的那一脚射门哈，应该是全场最接近进球的那一刻，那一刻我的心都挺悬起来了、
1: 嗯、
0: 距离破门只差毫厘。
1: 对。
0: 但是我想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几乎是整场比赛中国队唯一一次真正有威胁的进攻。
1: 哎。
0: 虽然说在上半场张玉宁拿到过一次不错的得分的机会，但是呢补射打飞了。到了下半场，王玉栋几次的长射远射要么偏离了目标，要么就是被对手化解。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这个532的阵型下，中场的控制力是严重不足的、
1: 嗯、
0: 球队拿到球权之后，这个传控的失误率有点高，一到了前场就出现了这个断电、
1: 哎、
0: 那么我们的阵地战也缺少行之有效的一些破解的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说零星的找到机会来反攻，来抓运气、
1: 嗯、
0: 那防守可能是靠这个拼劲来硬扛，但是进球这件事儿，有时候光靠运气拼抢其实还不够、
1: 哎、是的。
0: 无锡说练了很多次、
1: 嗯、
0: 看来练的还不够、
1: 哎、对。那你看从首轮的这个2-1逆转朝鲜啊，到这一轮0-0闷平伊朗，首一轮无锡和张玉宁相互助攻的场景其实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0: 的。是
1: 的。但是这一轮面对伊朗队其实更严密的这种防守体系，同样的套路可能有点就不好使了啊。
0: 哎，对。
1: 你觉得这一套以超龄球员为核心的这种样的进攻体系，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的时候，那都够用吗？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切中要害了、
1: 嗯嗯、
0: 首轮对阵这个朝鲜队的时候、嗯、中国队的控球率也只有38%，两场比赛我们的控球率都不高、
1: 嗯、
0: 射门9-14落后，但是呢9次射门6次射正，转化率是很高的。而无锡和张玉宁的个人能力在关键的时候也解决了问题、
1: 哎、
0: 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组织显然比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要更加的成熟，
1: 是
0: 他们压缩了我们的中后场的空间，没有给我们反击的空间和机会。当对手开始针对性的研究怎么样来限制张玉宁和无锡的这个连线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就要看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球员在关键的时候能够站出来。
1: 对对对，
0: 就形成了这个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那目前来看哈，王玉栋是有创造力的，他的下半场内角远射被伊朗门将扑出，赛前呢他还专门的观察了对方门将的位置，他想尝试吊射，但是呢仅靠一两个灵光乍现哈，在淘汰赛阶段面对更强的对手、
1: 嗯、
0: 显然肯定是不够的。
1: 是是。那个有一个媒体人这赵宇赛后有一个评价啊，他说37岁的无锡在这个队里边依然不可替代啊。那就是你说他已经是37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啊、
0: 嗯、
1: 核心在3天1赛的节奏之下能够撑多久？如果万一出现了一些体能的瓶颈或者是伤病，有没有谁能替代他？
0: 是的，我觉得无锡真的是不容易。包括我看他在中超的赛场上的时候，他是队长，
1: 对对对，
0: 我看他有时候奔跑也非常的积极，而且很沉稳。
1: 是
0: 无锡的这份不可替代，这个论断哈，我觉得是一个事实，但是也可以从这个论断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隐忧。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嗯嗯、
0: 从数据上看，无锡跑动超过了10000多米，完成了40天无球的冲刺、
1: 哎、
0: 而这一轮比赛他又打出了全队最有威胁的射门。你可以试想37岁的身体在3天1赛的这样的一个高强度之下，每一次回防他都在硬撑。
1: 没错。
0: 而且让人担忧的是，这个球队当中中场的年轻球员目前还没有谁能够展现出像无锡这样的一个至少可以接班这样的一个潜质哈、
1: 嗯、
0: 我也看到有一些球迷在赛后的评论区就说，老师无锡就在身边，言传身教都学不会就说看来大家对于年轻球员的这个及时跟进的这个速度还是不满意。
1: 是
0: 这个话虽然有些刻薄，但是指出的问题也是比较真实的。
1: 嗯，
0: 那么末轮我们会对阵阿联酋，虽然说打平就可以出线，但是如果无锡需要轮换休息，我们的中场还能保持稳定吗？
1: 哎、
0: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我们到底还敢不敢让无锡休息，这是个问号。
1: 哎，对对对啊，我们看王玉栋赛后其实也说，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球员之间的默契度也在逐步提升啊，相信不但通过磨合大家能够打出一个更流畅的配合、
0: 嗯、
1: 那么作为年轻球员的代表

0: 王玉栋这一轮比赛应该说贡献了全队唯一的一次射正啊，赛前还专门观察了一档门将的一个位置，想尝试吊射。那从这两场比赛来看，这批年轻球员的成长速度，白老师，你觉得能不能跟上亚运会淘汰赛的这个要求啊？
1: 王玉栋这一批年轻的球员当中，少数展现出了进攻创造力的人。
0: 嗯，
1: 他不仅有远射的能力，而且呢，他还比较聪明哈，带着脑子去踢球，有战术意识。赛后他说，上半场就观察到了这个伊朗门将的位置，所以他一度的想尝试吊射。而这种主动思考的能力，在年轻球员当中其实并不多见。但是客观的来说，整支球队在进攻端对于超龄球员的依赖还是有点重。
0: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
1: 王玉栋他也说，球队的默契在慢慢的变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是广大球迷特别愿意看到的。
0: 没错，
1: 但是慢慢的变好和马上变好还是有差距。
0: 对，
1: 他能够在淘汰赛阶段能独挡一面吗？还有不小的距离。
0: 嗯，
1: 接下来要对阵阿联酋，也许就是让年轻球员在进攻端能够承担更多责任的机会。
0: 是，
1: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安东尼奥能够打出一手更漂亮的牌。
0: 哎，那我们看到比赛最后的阶段呢，朱晨杰是抽筋了啊，被担架抬下来了。那胡格涛呢，也在拼抢当中受伤了啊。
1: 对。
0: 那朱晨杰赛后说，只是抽筋没拉伤啊，问题不大。
1: 嗯。
0: 高强度防守对战术的这种战术，这个体能的消耗其实是还是挺巨大的。
1: 是的。
0: 你觉得会不会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也成为一个隐患？
1: 其实朱晨杰抽筋的画面就已经很直接的说明了这个532低位防守对于我们运动员体能的这个极大的消耗。
0: 嗯。
1: 因为有大量的折返跑，高强度的身体的对抗，
0: 是
1: 再加上伊朗队他们的身体的素质本身也不弱，甚至比我们还要强一些。
0: 对对对，
1: 包括精神层面的这种持续的紧绷，其实都是对球员体力一个大量的透支。那好在是朱晨杰本人确认只是一个抽筋，没有受伤。
0: 嗯，
1: 那么三名因为换下的这个因伤换下的球员，应该说在下一场比赛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嗯，
1: 但是三天一赛的这个节奏，对于他们来说体力上是极大的一个消耗的。
0: 对，
1: 那个如果第三轮对于阿联酋继续的沿用高强度的防守的这个策略，那么到了淘汰赛阶段，球员的体能储备可能就会亮起红灯，这也是安东尼奥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0: 是的啊，我们再说说那个争议判罚了，就是我们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哈。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啊，那主裁判诺尔萨法罗夫啊出现了多次的争议判罚。上半场的第19分钟，张玉宁边路突破被判犯规啊。下半场胡和涛在对方禁区线被放倒，却没有获得一个判罚。
1: 是的。
0: 赛后呢，媒体和球迷对裁判的这个讨论热度也是非常高。哎，那你觉得这个裁判的因素对这场比赛的结果是有多大的影响？
1: 我还真是对于这两场比赛的这个球场和裁判都不太满意
0: 啊。
1: 确实，球场的这个氛围，我觉得他还不如我们的昆明市体育场。我看的时候，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场比赛都是在同一个球场进行的。
0: 嗯，
1: 他的看台只有单面，另外一边呢旁边就是公路，还有车来车往。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运动员的注意力的集中其实也是会有影响的，
0: 是有负面影响。
1: 那裁判的判罚确实有很大的争议，尤其是胡和涛的这个判罚。
0: 嗯，
1: 如果吹罚，那么中国队至少应该获得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
0: 哎，
1: 但是客观的来说哈，即使这个判罚对于中国队更有利，那么以全场比赛中国队进攻端的这个表现来看，要把它转化为进球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
0: 是是是，
1: 我们可能更加倾向于把裁判因素作为一个背景的噪音来看待。
0: 嗯，
1: 它确实影响了比赛的流畅度和中国球员的这个情绪，但是比赛结果的还是球队自身的一个攻防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面对场上的各种因素的干扰，包括外界环境的干扰。
0: 嗯，
1: 包括裁判的这个判罚，我觉得我们能够平静理智的去对待，这也是球队的一个成熟和成长。
0: 哎，是。那我们看到两轮过后呢，中国队是一胜一平积四分，排小组第二啊。末轮对阵阿联酋，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了。
1: 是的。
0: 那最后咱做一个小结哈，这两轮小组赛从2-1逆转朝鲜到0-0逼平伊朗，那这支中国男足亚运队啊，白老师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什么？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1: 最大的隐忧，安东尼奥，其实我觉得他的整个防守还是比较务实的哈，最大的这个防守体系的韧性和战术纪律的执行力。这两场比赛控球率都不占优，但是呢球队没有崩盘，首轮逆转，次轮零封，说明安东尼奥的532体系在亚洲的赛场上还是有竞争力的。
0: 哎，
1: 那最大的这个隐忧就是进攻端的创造力不足和对于这个老的球员的过度的依赖，
0: 是
1: 包括吴曦、张玉宁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那么在次轮当对手针对性的布防之后，我们就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当 当中创造出那么多好的机会。
0: 嗯，
1: 而莫伦对阵阿联酋，如果说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的年轻球员能够站出来，在进攻端承担更

0: 更多的责任，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都是宝贵的积累，都是成长。
1: 是的，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下一场的表现了。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那临近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预告。北京时间今天的下午3点，亚运会小女足小组赛的 C 轮第三轮啊 ，C 组的第三轮将上演一场令中国球迷非常关注的比赛，中国女足对阵神秘之师菲律宾女足。那中国 U23 男足前两轮比赛1胜1平，能不能小组出线，看最后一轮对阵阿联球队的情况。比赛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9月23号后天的下午1点半。
0: 是的，那么提醒大家，在下周一的上午，也就是9月28号的上午，我们继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边吃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1: 收听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周一午间12点准时为您开启的乐听昆明，我是汪汪主播汪小浩，接下来请出我的搭档。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1: 喜欢这样阳光明媚的午后和大家在电波中相见，那感觉自己的心情也瞬间就明朗了起来。那今天依然是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和大家一起透过这扇窗口来感受昆明的无限魅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马上出发，当然我们第一个话题还是先从
2: 天气预报说起，
1: 天气来开始。

0: 上。
1: 这两天看到了一个帖子，很好笑，就是有关于乱穿衣的。
2: 对对对，昆明又到乱穿衣的这个季节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有穿羽绒服的，有穿短袖的，有穿风衣，也有穿皮衣的。所以
1: 就属于那种短袖外套齐上阵，然后谁在 city walk 谁迷茫的季节哈。
2: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几天早晚有点凉了，就是刚刚还沐浴暖阳，体感燥热，只想穿短袖，一阵风掠过，云层又遮蔽日光，也瞬间就觉得好冷好冷好冷。
1: 昆明人就是这么的，对气温很敏感。
2: 对对对，这个所以薄外套也派上了这个用场啊，这个大家很多时候还是三明治穿法啊，方便穿脱嘛啊，这个薄外套可脱可穿啊。
1: 其实好像就是乱穿衣，这一季在全国各地呢，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困惑，但是对于昆明人来说，这一题我可太会做了，对吧？反正昼夜温差变大了，那么也就是说晴雨切换的快的季节，那我们就得要三明治起来。那么可以一个方便的穿脱，让自己出太阳的时候不那么热，也让自己多云阴云密布的时候不那么冷，对吧？

0: 对于别的地方来说，可能很多时候是一年四季，但我们可能一天就是四季轮转。从本周的天气预报来看呢，以多云为主啊，最高温度在25到27度，只是说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还是漫步这个秋光的时候要穿好外套来抵御凉风。
1: 对，到现在为止呢，昆明气象台也还没有发布昆明正式结束雨季的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晴雨伞呢，建议大家也
0: 还是
1: 要常带，
0: 背在身上。

0: 好，来自成龙大哥的一首《我心万里情》，
1: 嗯，
0: 感觉是如此的正能量啊。
1: 对对，
0: 嗯，
1: 大哥不管多少岁都是一个少年啊。
0: 嗯，好，那马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走街串巷，观察昆明的新变化了。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一路乐听同行。
2: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街串巷来观察一下昆明过去一周发生的新鲜事儿。首先第一件事儿，对大家来说可是天大的利好啊，
1: 非常，就我就之前有很多人都期待他的这个出台哈，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相关的这个办法啊，就有了新的变化。上周呢，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这次调整呢，是为了贯彻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啊，国务院令第八百四十四号，充分的发挥住房公积金住房保障的作用，更好的满足缴存职工住房消费需求。那具体有哪些调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画一个重点。
0: 嗯，那韦小琪近段时间正在装修房子，
1: 哎，
0: 接下来的这个利好就是可以帮助你来缓解一下装修压力，
1: 装修压力啊，要不然装着装着没钱了。
0: 对。
1: 那第一个呢，就是支持缴存职工来提取住房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缴存职工本人或者是配偶对昆明市行政区域内新购的自住住房实施装修的时候呢，就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这套住房的装修。
0: 嗯，那你肯定研究了哈。
1: 对，我已经
0: 研究了。那么提取的条件是什么呢？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第一就是没有，就是包括本人啊，缴存职工及配偶在昆明市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
0: 嗯，
1: 第二条呢，申请装修提取的住房呢，应该在昆明市的行政区域内哈，
0: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是昆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办法。
1: 对，第三，假如说提取的时候需要你的网签备案时间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登记时间满6个月且不超过5年，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上个月买的，这个月我要装修，我现在去提啊，还暂时还不可以，
0: 还是提不出来，
1: 还暂时不可以，
0: 嗯，对，还没有满6个月，
1: 要满6个月啊，所以这个不妨多比较几家装修。

0: 公司。好，那新购的商品住房呢，以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准，再交易住房以及自建房呢，以不动产权证登记的时间为准。
1: 嗯，
0: 如果是同一家庭名下拥有多套住房都要进行装修的，只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套来申请办理。
1: 好羡慕啊，相信这都是不缺钱的。
0: 五套六套一起开了。
1: 好
0: 好，再次申请装修提取的距离上次装修提取的时间应该满10年。
1: 好，这是在提取这个住房公积金来进行装修的时候我们需要满足的提取条件。那么额度方面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0: 比如说你喜欢那个老钱风或者意式奢华风啊，要注意一下这个每平方米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提取额度呢不超过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块钱，最高不超过20万。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提得出20万来的话，那么帮补一下其实也可以装得很好了。
0: 对，那办理的材料呢其实也不复杂啊，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然后申请人的婚姻状况材料啊，第一个就身份证，第二个就结婚证，第三个呢就是经备案的商品房购房合同，就是含备案登记表或者是不动产权证啊，这个是或啊，一个可以是合同，也可以是不动产权证啊，看你属于你的房属于哪一个类型啊。
1: 对，
0: 第四个呢，只要提供你名下有效的一张一类储蓄卡就可以了。
1: 那在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名下的各大服务大厅的业务柜台呢，您都是可以办理的。
0: 对，我们各个区的啊，各个区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都可以。
1: 好的，那么对于没有装修的朋友来说，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都可以享受到的福利了。
0: 对，
1: 也就是我们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管理费。
0: 那缴存职工本人及配偶支付昆明市行政区域内自有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可以按户在每个自然年度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
1: 那么条件呢就是您得要没有，就是还
0: 没
1: 结清的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第二呢，也是您的住房应该要在昆明行政区域内。
0: 对，第二呢，提取的额度是每户家庭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提取的额度是2500元。第二个呢，当年没有使用的提取额度呢不可以结转到下一年度，不
1: 是
0: 累加的啊。
1: 那加得起，今年不提，明年提不起，那是不可能的。
0: 你比如说，你想说我们物业有优惠啊，交3年打个97折或者什么，我就想提3年的，这个好像也不行啊。
1: 对，这个也不行。那么办理的材料呢，就是有效身份证件，然后婚姻状况材料，还有刚刚也是在那个装修的环节需要的商品房的购房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同样呢还需要一张储蓄卡。
0: 办理的渠道呢也是我们的各种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各个服务大厅业务柜台，还有公积金的微信小程序网上服务大厅。
1: 这个就特别的方便了，因为昨天我们已经有同事操作过了，打开昆明住房公积金的这个小程序，然后呢再跟着一系列的操作，反正就非常方便，你就点一个我要提取，然后我要支付这个物管费，然后据说这个非常的方便，2500瞬间就可以到账了。真的很方便，
0: 真的很方便。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这么几个注意事项啊。首先就是我们的时间限制啊，装修提取的截止日期是从我们这个通知发布，就是9月20号到12月31号期间啊，提取办理截止日期呢顺延6个月。那第二个呢，就是2026年度的物业费提取办理时间延长到2027年的6月30号。
1: 而且要跟您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些时间截止点呢，都还会要根据昆明市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情况，会进行一个适时的调整。所以能提的话早点提，
0: 能提早点提啊。
1: 对，
0: 这个有需求的、那符合条件的，大家就赶快去提啊。
1: 对，这个真是让人有点激动了哈。那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出台这样的新政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一个政策解读哈。
0: 对，第一个呢就是缴存职工本人或配偶对昆明市行政区域内自有自住住房实施装修，而且在昆明市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符合，只要符合以下要求就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时间的要求呢，就是第一就是自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新建商品住房或者是取得不动产权证。

0: 也这个不动产权证指的就是在交易住房以及自建房，就是我们说的二手房啊。日期满六个月呢，且不超过五年，就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来装修。
1: 那在额度这方面呢，刚刚也说了，那么装修的标准呢，就是每平方米1500元，而且最高不超过20万元。那么这里要注意一下的就是，房屋所有权人或者是共有权人及配偶提取额度呢，它是合并计算的，也就是说它是认房不认人哈。
0: 啊，对对对，就是最高不超过20万，也就是说不能你20他20。
1: 嗯，对，这是不可能的。
0: 对。那你十他十是
1: 这个也不行，
0: 这可以吗？
1: 嗯，
0: 不超过20万吗？
1: 对。
0: 嗯，那其他的要求呢，就时间认定标准，新建商品住房呢，就以购房的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主，二手房交易和自建房呢，以不动产权证的登记时间为准。房屋用途要求，比如说是商铺、公寓、车库这些非住宅是不可以申请装修提取的，
1: 哦，这
0: 点
1: 就很
0: 重要
1: 了。那公寓不可以，商铺不可以，车库也不可以。
0: 装修车库是啥？
1: 这个没必要吧，
0: 啊，这个装个水管就不用提了吧，
1: 然后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个物业费的相关的提取政策哈。
0: 嗯，那缴存职工本人及配偶支付啊，昆明市行政区域内自有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啊，就是第一个要求，也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那符合以下要求，就是一年只可以提一次，就是自然年度一年一次，每年的额度是2500，然后缴存职工本人及配偶的提取额度是合并计算的，就是说，
1: 反正就是
0: 不可以你2500，
1: 一套房给你2000。然后两个人即使合并起来，
0: 对对，
1: 那么不能超过2500，
0: 不能超过2500。
1: 嗯，
0: 那就是其他的要求呢，就是房屋所有权人就含共有人及配偶都可以申请提取，同一个家庭多套住房只可以选择其中的一套来办理提取。
1: 您不要想着
0: 每一套
1: 都可以
0: 来
1: 提
0: 一
1: 个2500，
0: 没有 啊，
1: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已经给大家说得很充分了，相信您也听得很明白了，赶快动手吧。如果当前你正在装修房子而且符合条件的话，或者是你每年都要交物业费，那么现在就赶快抓紧
0: 时间。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滇池边。哎，最近好像滇池的水这一轮的蓝藻水滑结束之后呢，滇池的水是肉眼可见的变清了啊。
0: 有好多地方可以说是清澈见底，这个以前真的是啊很难得呀，好像冬天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能见度好一点，现在没有想到天气热的时候也可以见到清澈见底的，
1: 再加上现在环州滇池周边玩场越来越多，风景越来越好，所以来玩水甚至游泳的市民游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为此呢，在上周9月19号的时候，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就发布了一则关于滇池水域安全清水的温馨提示。您看到这个提示了吗？核心就是不要下水，
0: 不要游泳，对吧？就是近段时间以来，在王冠湿地公园还有柳林沙滩一带人气都是非常的火，因为湖水非常清澈，然后又有沙滩，晨昏午后呢，市民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家长就带着好多小朋友啊赤脚奔跑挖沙戏水啊，好多人说水好清啊，记忆里的滇池又回来了。我感觉这是老年人说的哈。
1: 对，像很多来自外地的游客呢，也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我们美丽的湿地公园，说这是昆明去过一次之后还要去无数次的地方。滇池柔软的这种沙滩呢，也给孩子们在整个夏天提供了一个快乐的乐园，每次来了都舍不得走，而这个呢也成了他们在昆明最温柔的日常。其实在昆明人的记忆里面啊，湖边踩水也好，摸螺丝也好，看渔舟晚归也好，还是滇池海鸥齐飞也好，好像就是晚风中裹挟着湖水的清新，都是我们满满的幸福和浓浓的乡愁啊。
0: 对，我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听说，以前在大观河旁边的昆武庄啊，是专门有一个老校工每天开着船出去打水来给师生喝水的，是可以这样。我们到现在当然这个成果也是来之不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我们是牢记嘱托，久久为功，对滇池开展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2025年滇池的全湖水质达到了1993年开展系统监测以来水质最好的一年，滇池的35条入湖河道的水

0: 体优良率由13.5%的51.43%提升到81.8%。
1: 嗯，是的，那环绕滇池108公里的环湖生态绿道现在也全线贯通了。那么，把滇池的43处湿地公园、46个美丽乡村串珠成链，那么也构成了环湖生态屏障，湖滨植被繁茂，生态系统持续修复。
0: 那随着这个水质的改善呢，滇池的水生态也是逐步的修复，植物的种类从232种增加到303种，海菜花、苦草这些喜欢清水的植物是重新扎根，彩环、白眉鸭这些珍稀的鸟类也频频现身，我们的鱼类恢复到26种，土著的这个物种，大家到那个下沉清水那里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金线鲃也是重归家园，滇池的生机和灵气全面回归。
1: 那经过生态提升改造之后，滇池焕然一新，也成为了市民游客清水近水的热门打卡地。修葺一新的栈道平整舒展，漫步其上，滇池碧波尽收眼底，游人可以驻足踏水，可以清水近水。那么曾经只可远观的滇池，如今真的就是伸手可感啊，湖风与清波触手可及。
0: 一路漫步在滇池绿道之上，水质改善、生态修复的细节藏在沿途的每一处，秋日湖畔的风光正好，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踏水游玩、打卡拍照，亲身感受滇池生态持续向好的变化，实实在在的感受滇池治理带来的生态红利。
1: 是，现在滇池绿道的人气那可叫一个旺啊。每到周末、每到节假日，这个游客量呢是节节攀升，最高的时候已经超过了50,000人次了。而且呢，随着我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连续3年举办，也成为现象级的城市 IP。所以，好像外地的游客现在到昆明的话，不去滇池边走一走都不算真的来昆明了。
0: 对，不算真的来昆明。所以我们这次的温馨提示就是：公共水域的游泳是存在风险的，请珍视自身的安全。王冠湿地这些片区是刚刚完成生态修复，岸边还没有设置安全防护的设施，也没有配备专业的救生人员和救生的设备。滇池部分进水水域呢是断崖式的水深啊，水下地形复杂多变，一旦发生意外呢，很难开展及时有效的救援，请大家多一份谨慎，不要冒险下水。
1: 是的，那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呢也说了，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些水域的配套服务还暂时不那么完善，那么清水游玩的体验呢也是有待改进的。目前呢王冠湿地等区域还没有建设更衣室、冲洗间、储物柜等等这些便民的配套服务设施，那么下水游泳呢没有一个规范方便的更衣和冲洗的条件，那么也会给大家的游玩带来诸多的不便。而且呢直接在水中冲洗的这种洗护的残留物无疑是会对滇池的水体造成污染的。
0: 滇池生态呢尚在恢复期，需要我们共同呵护。近年来呢，我们推进东风盾、树伯口、海虹、龙门、星河湾、王冠这些湿地的生态修复项目，水生态正在逐步向好，但沉水植被呢还处于恢复生长的阶段，在这些区域下水游泳容易踩踏水草、搅动底泥，影响水生态的修复进程。
1: 所以跃跃欲试准备在滇池里面游泳的朋友们，大家还别着急啊，
0: 不要着急。
1: 对，下一步呢，昆明市将会紧扣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建设，以东风坝、大伯口、龙门、王冠、捞鱼河湿地5个片区，这5片呢也是我们现在定的这个清水区啊，作为一个重点呢，加快推进提升改造，同时呢综合考虑安全防护条件，还有水下植被恢复生长情况、水质安全和服务便利程度等因素，力争在2026年11月左右开放专门的游泳区域。
0: 哇，真的有哦，
1: 真的有，我们在规划了，就是市民有所求，那么我们的政府就会准备来实施来操作了。
0: 所以大家也是敬请期待啊，这段时间再忍一忍啊，
1: 再忍一忍，今后11月份以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安全规范舒适的清水场所了。所以请您这段时间，尤其是带孩子的家长们，千万不要放任孩子去电池里面游泳，非常的危险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交通方面的提醒是来自于昆明地铁。
0: 据昆明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消息，因昆明地铁1号线西北沿工程

0: 城苏家塘站至121大街站区间盾构施工需要呢，计划于2026年的9月20号到2027年的2月20号对建设路与121大街交叉口处实施局部围挡施工以及配套交通疏解。
1: 是，那这一次呢，主要是由于这个地铁一号线西北沿工程苏家塘至121大街站区间，那么它是从这个苏家塘站出站之后呢，沿建设路的道路下方一直铺设到121大街，那么区间的这个盾构机的施工呢，都是要从苏家塘站来始发，然后呢到121大街站接收，然后呢又转场到121大街站始发，然后掘进到潘家湾站来进行一个接收，所以就是一层一层的递进关系哈。所以呢，根据工程的统筹呢，就将会对121大街现状的围挡要进行一个外扩了。那么外扩呢，就是要包括要进行一些临时的盖板破除，然后盾构机的接收和始发吊装，以及这个车站顶板覆土回填，还有道路的恢复等等这些施工。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围挡施工期，大家也扳着指头算一下呢，大概是有五个月的时间，
0: 到明年的2月20。
1: 对，
0: 那届时的将对建设路与121大街交叉口北口西侧现有围挡，就现在已经有围挡那个地方，向东侧呢再外扩114.6平方米，向南侧呢外扩大约100平方米，进入区间的盾构施工。围挡外扩以后，建设路的施工路段最窄的地方呢，保证剩余的双向各一条不低于3.5米宽的车辆和行人的混行通道。那路口北口停车区呢，保留出口一条机非混行车道，入口两条机动车道和一条人非混行通道。
1: 可以想见的是，这五个月的时间，建设路与
0: 121大街
1: 的交叉区域口的通行能力无疑将是大大的降低啊，仅剩一条两个方向哈，仅剩一条车道可以通行。那么所以呢，又加上121大街，大家都知道学校
0: 云集
1: 对，平时都容易堵车，所以呢也请您呢就是严格的按照交通指示牌和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能绕的话大家提前来绕行，
0: 如果一定要从这里走的话，也要严格的按照交通指示和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来通行，注意安全。
1: 好，这一节的最后呢，有一个非常让人喜悦，但是好多人都力不从心，因为不是专业人员的话，我们不建议啊，不建议。
0: 那个现在遥知兄弟登高处啊，遍插茱萸少一人 啊，一到秋天啊，这个登高这个话题又要提上来了。
1: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还有一个特别专业，那就是去轿子雪山夜爬。我想体验，但是我觉得我没那个专业能力，
0: 四肢无力，爬不了。
1: 对，
0: 那我们的轿子山景区运营多年的季节性夜爬项目呢，将于已经在9月19号正式恢复开放了。为昆明周边的户外群体来提供高海拔的夜间自然体验多元选择。
1: 那轿子山作为滇中第一峰，它的海拔最高处呢是4223米，长期以来呢都是周边登山爱好者的核心目的地。那么不同于常规的日间游览，本次恢复的夜爬项目呢是依托景区天然的高海拔环境和低光污染条件，那么以自然景观作为一个核心的体验，也就是秋冬时节这个景区的云海出现概率大幅提升，夜间大气通透度高，银河观测条件优异，所以呢是昆明周边为数不多可以清晰观测银河的山地点位啊。
0: 本次恢复的夜爬行程设置为凌晨4点从海拔约3000米的登山集合点出发，沿现有成熟步道向上攀登，可以在当天上午7点抵达山顶区域等候日出。整条路线呢不额外设置人工的灯光造景，全程呢依托自然的山道来行进，沿途呢可依次观赏暗夜星空、山间月色、日出云海这三类自然景观。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景区还专门设置了夜爬专属场次，方便游客在行程当中同步体验赏月。哇，这个好有意义啊。
1: 对，太有意义了。那其实近年来这个夜间文旅的消费热度都是在持续上升的，但是不少的项目呢它是依赖人工的灯光来造景，同质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而这次我们

赵子山恢复的夜爬项目呢，并没有新增大规模的人工造景设施，完全就是依托自然海拔、气候和生态资源的禀赋，把这个山地运动、自然观测和日出观赏结合起来，所以就形成了具有区域辨识

0: 4006773577，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自信一些，但事实上很多人很多时候又很不自信。自信心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更是人生成功的保障，也是我们承受挫折、克服困难的保障。民族的自信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自信，每个人的自信往往来自于儿童青少年的自信。如果没有孩子的自信，

0: 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曲靖市瞻义区的菱角乡。曲靖市瞻义区菱角乡可以说是山高路远，村寨分散。那么以往村民采购物品和物资，取快递以及搬运大家具啊，都是要往返集镇，费时费力。那么现在当地返乡的青年就扎根乡土，创办了菱乡通便民跑腿服务，打通了乡村便民服务的最后的一公里，让边远的山村生活更便利也更暖心。我们去看一看。
2: 瞻义区菱角乡是典型的山区乡镇，各村组依山分布，村民居住分散且远离集镇。过去村民采购生活用品、收取快递都得专程跑集镇，费时费力，遇到天阴下雨更是不便。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本地返乡青年，打造了本土便民配送品牌菱乡通。老年村民可直接电话下单，年轻村民通过手机小程序自主预约，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便民服务。菱乡通负责人张洪生：
3: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跑腿外卖这类便民服务大多只集中在城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菱角乡人，返乡创业就是想把便捷的服务带进乡村，服务家乡邻里。不管距离远近，哪怕是十几公里的远途订单，只要乡亲们下单，我们都会准时送达，全程保障。我们也希望用年轻人的方式踏踏实实服务乡邻，让村里的生活越来越方便。
2: 据了解，菱乡通服务不分物件大小，覆盖村民生活方方面面。跑腿人员专程前往集镇商铺、快递站点提货，将大件物资稳妥送货上门，切实解决了山区群众大件物资采购、运输、搬运难的痛点。与此同时，依托菱乡通远程下单功能，在外务工的子女可线上为家中老人、孩子购置常备药品、生活用品和果蔬副食，物资直达家门，让异地牵挂化作家门口的温暖守护，用细微服务温暖乡村留守家庭。曲靖市瞻义区菱角乡党政办副主任于飞：
4: 菱角乡山区村寨分散，不少群众居住位置偏远，返乡青年回到家乡创业，立足乡亲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诉求，做起便民跑腿服务。他们穿梭在山间村组，把一件件民生小事落到实处。青年回乡干事创业，不仅给乡村带来了新的服务模式，更为乡村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活力。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啊，还举办了云南省电信日主题活动。那么省内的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以及行业的代表就齐聚一堂，共商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发展的路径。咱们来了解一下。
5: 活动现场，组织行业专家围绕 AI 浪潮下的网络与数据安全、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等热点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凝聚行业共识。云南省互联网协会秘书长肖青松：
6: 活动呢，发布了 DDoS 联合防御的护航先锋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运营商抗 DDoS 的能力给聚合起来，然后向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向我们的广大的行业企业、重点运营单位去提供一个统一的抗 DDoS 防护能力，那么解决我们单一企业无法去处理的一些防护难题，那么最终能把联合防御落到实处。
5: 现场还总结梳理2026筑牢防线、护航云网、云南省信息通信网络安全实网攻防演练及技能竞赛成果，并为表现突出的优秀单位、优胜团队及获奖选手颁发荣誉奖项，表彰一批在网络安全实战攻防中表现优异的先进单位。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区技术经理徐林：
7: 这次演练首次把 AI 大模型用到实网攻防，最大的收获是让我看到了人机协同的潜力。我们后续会坚持用 AI 对抗 AI， 把实战的经验用到安全防护建设中，形成持续改进的安全保障，筑牢智能时代的安全基座。
5: 云南白药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
8: 这次我们也用上了团队自主研发的数字员工数小安，靠人机协同的方式高效完成了1800多次

0: 次安全处置任务，后续我们也会继续打磨实战能力，用好 AI 智能工具，把云网安全防线守牢守稳。
1: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2: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非常云南。滇池保护治理在持续的推进，湖滨生态在持续的向好。在近年，南滇池沙滩水清沙软，岸绿景美，市民游客漫步清水，共享生态治理的成果，我们去感受一下。
3: 在南滇池沙滩，细软的沙子沿着湖岸铺展，澄澈的湖面波光粼粼，岸边草木葱郁，孩子们脱掉鞋袜，卷起裤脚，在浅水区玩耍，捧起沙子堆起沙堡。家长们或陪同孩子踩水嬉戏，或驻足一旁，用镜头记录下欢乐瞬间，沉浸式享受亲水戏水的美好时光。市民：
4: 我们在旁边玩，小孩都觉得挺开心的。特别这个水治理好了之后，然后我觉得来的那个观光的游客也多，本地人也比较开心，就是毕竟是从小长到大的地方，然后见到它越来越好，大家心里面都会很开心。
5: 这样子水比较清清，我们都是带着孙子过来玩耍，看看水。
6: 这几年投入也大，还是效果还是可以的。小孩子一问他要去哪里，就是沙沙水水。
3: 作为滇池沿岸极具代表性的亲水戏水空间，南滇池沙滩依托持续深化的生态治理与湖滨修复工程，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优化滨水业态，完善休闲设施，开放亲水场景，成为昆明落实滇池生态惠民理念的生动实践。市民：
7: 这些年政府这边的生态保护一边给大家打造这种滨水空间，这种理念特别好，我们老百姓都很满意。水清岸绿，让我们感受到了滇池变美的过程。
8: 我觉得就是昆明政府真的对这个方面做出的努力还蛮多的，然后我们也能是看得见的，也感谢政府。
9: 国家也投资了很多资金，政府也花了很多力气，挺好的。为老百姓造福是一件惠民的好工程。
8: 在这边工作了几年，生活了几年，我觉得对于滇池的治理、水质的提升、周边环境的改变算是见证吧。也知道就是政府领导都非常关心，也在为老百姓做实事。
3: 水清景美，更需安全为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滇池属于自然开放水域，水下地形复杂，深浅不一，部分区域存在暗流、淤泥和水草，贸然下水极易发生危险。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在滇池及湿地水域下水游泳，家长务必看护好随行儿童，远离危险水岸。碧水清波来之不易，安全游赏更需牢记。让我们把美景留在镜头里，把平安带回家中。
2: 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南坝社区通过了城管力量的下沉，以及小微空间活力和科技赋能的深度融合，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成为云南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示范。
10: 金家河穿城而过，万达双塔下新建的城市公园绿意盎然，非机动车停车点井然有序。曾经这里环境脏乱，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道经营频发。改变从科技赋能开始，搭载劝导功能的无人巡逻车沿街巡检，发现占道经营的摊贩便停下语音劝导，按一劝导、二劝告、三处置流程，不少问题现场化解。此外，社区充分吸纳民情民意，盘活公共闲置空间无偿提供给第三方企业使用，企业则承担起商圈保洁、小微空间绿化养护、交通秩序维护等服务，闲置资源和社会资本实现双向赋能，环境改善带来营商活力。2025年，万达南塔国际科创产业园挂牌，京东云南区域总部落地，写字楼空置率同比下降16.3%。福兆楼饭店万达广场店负责人杨小格：
11: 乱停乱放这个现象减少了，整体街道干净整洁多了，客流明显的增多。
10: 为夯实社区精细治理根基，南坝社区创新2+4+N 协同治理模式，两名常驻城管队员牵头，公安、交警、社区、综职驻点联动，物业、商户、志愿者协同参与，一体推进乱象治理、矛盾调解。门头审批、装修报备等便民服务事项前移至服务站，群众少跑腿，服务更暖心。前卫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庆勇：
12: 周边的群众和楼宇里面的白领已经习惯有事情可以找街道、找社区城管。
10: 南坝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杨平：
13: 依托街社吹哨、部门报道，实现闭环处置，推动城管进社区向下延伸，力争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将刚性管理转化为贴心服务，让各方共享共治红利，保障共建共治不走过场，长效落地。
2: 最近安宁市出台了安宁市对新购房人群进行奖励的实施意见，那么从即日起，凡在安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自然人均可以按照购房款总额1%来申领电子消费券，那么不受户籍和不限社保，不限套数，那么总额呢是2000万元，先到先得。本次政策就覆盖面广，门槛低，凡是在2026年的9月1号到12月31号在安宁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自然人，不受社保缴纳以及家庭房产套数的限制，均可以申请。为了持续擦亮旅居安宁、康养安宁、乐享安宁的城市名片，安宁市从即日起到10月上旬将会集中推出多场景、多主题、全覆盖的国庆中秋双节系列活动，全市以商旅融合和文旅联动为核心，串联了商圈促销，还有夜游演艺、康养休闲、乡村体验、潮流赛事、好物展销等丰富内容，构建可游玩、可康养、可购物、可品味、可沉浸式体验的假日消费新场景，全方位的满足市民游客的亲子休闲、城市打卡和山野度假、乡村漫游的多元化出游需求。9月28号到10月7号，2026德清梅里雪山第12届选子文化艺术展演活动，那么将会在迪庆德清飞来寺观光平台农务顶广场举行，那么诚邀海内外的游客共赴一场山海和人文共生以及生态烟火相融的秋日之约。我们先去看一看。
10: 德清坐落于滇川藏三省区交汇的横断山脉腹地，坐拥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秘境，承载着千年茶马古道的厚重文脉。9月19号，2026德清梅里雪山第12届弦子文化艺术展演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云南海埂会堂玉兰厅举行。
14: 活动以相约彩云之巅，相聚吉祥德清为主题，以学商为请柬，以弦音为信约，全方位打造一场集文化展演、非遗传承、体育竞技、产业推荐、商贸展销、招商引资于一体的综合文旅盛宴。
10: 活动期间，德清县将推出雪山星空音乐晚会、首届全国个人弦子演奏大赛、格萨尔射箭节、文化沙龙、民族文化展演、葡萄酒推介、本土农特产品展销、招商洽谈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14: 通过开幕式的文艺展演、全国弦子演奏大赛以及乡镇的轮动展演、互间非遗交流等多元业态，搭建起老中青非遗交流、人才切磋的一个平台，让传统弦子艺术走出秘境，走向大众。
10: 其中，获评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的格萨尔射箭节已连续举办多届，是区域传统体育交流盛会。
14: 本次赛事预计招募600名个人参赛选手，组建40支团体参赛队伍，招募范围覆盖迪庆全域，重点辐射西藏昌都、四川甘孜等毗邻地区，同时面向全国开放报名，全程参赛免费。
2: 此外，10月23号至26号，德钦县还将重磅开启第12届每里100极限耐力赛，持续打造全国知名户外赛事 IP， 助力世界徒步圣地建设。近日，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全国茶叶职业技能竞赛在云南赛区选拔开赛了，我们去看一看。本次茶艺项目围绕茶艺师综合能力设置理论考试，规定茶艺演示、实茶认茶、茶叶品质鉴别、茶汤质量比拼、创意茶饮限制，一共六大竞赛模块。选手总竞赛时长240分钟，全面检验选手的专业理论功底与实操技艺水平。
15: 茶艺项目呢，主要是围绕着如何泡好一杯好茶这个内容展开。在这个茶艺的过程当中，如何通过器具的选择、水的选择以及茶水温度的这个选择以及茶水比的这个合理的搭配，泡出一杯最好喝的茶。
2: 本次选拔赛将选拔优秀茶艺技能人才，传承弘扬中华茶文化，推动茶艺行业技艺水平提升，助力茶叶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主办方介绍，从9月到11月，赛事还将分别开展茶艺师、茶叶精制工和茶叶拼配师三个项目的角逐。中秋和国庆双节马上就到了，云南省商务厅啊将会在三个平台去发放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那么咱们市民在采购月饼和日用百货的时候都是能够享受到优惠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菱角乡山区村寨分散，不少群众居住位置偏远，返乡青年回到家乡创业，立足乡亲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诉求，做起便民跑腿服务。他们穿梭在山间村组，把一件件民生小事落到实处。青年回乡干事创业，不仅给乡村带来了新的服务模式，更为乡村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活力。
16: 本次彩云金秋乐购双节美物消费券分为中秋和国庆两次活动，活动商户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中西药店、加油站等零售业商户。领券时间为9月21号至27号每天上午10点，以及10月1号至7号每天上午10点。券面设置三个档次，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单个用户三档票券每次限领取一张，自领取之日起当日内有效，过期自动失效，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7: 这个优惠券的话，就是大概店里面2500个品种都可以使用的。这个门槛的话也是非常低的，100减15。像这个牛奶的话，他们是39.9块左右，你看一箱牛奶一袋米就差不多了，还是很划算的。
16: 据了解，本次美物消费券发放活动将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消费者抵达参与活动的商户后，完成定位授权，扫描商户门店码领券，出示云闪付付款码结账即可自动核销，还可以进入支付宝 APP 搜索彩云美物消费券、美物消费券、云南中秋国庆美物消费券，进入活动专区领取消费券，或是进入京东 APP 首页搜索彩云美物消费券，直达活动页面领取消费券，领券成功后点击直达参与活动商户页面使用。
2: 当您买了月饼，我们就要提醒大伙儿了，这个月饼虽然好吃啊，这个热量可真的不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营养师给咱们的建议。
10: 月饼是高油高糖高能量的食品，皮通常由精制面粉制作，馅料中有大量的坚果糖或油脂，为了改善口感，制作过程中还会加入脂肪，比如酥皮月饼含油量更高，如果食用过多会引发糖脂双高，极易造成血糖波动或血脂负担。昆明市延安医院营养膳食科营养师王亚丽。
18: 那么大的一个月饼就相当于就是吃2到3碗米饭这种热量。火腿月饼、蛋黄莲蓉它都是相对在月饼当中是能量比较高的，因为一个就是我们的火腿本身它油脂就比较多，它又是属于肉类，那么蛋黄莲蓉的它一个是加了糖，一个是它蛋黄它本身能量也是高的。
10: 营养师建议，健康吃月饼首先要控制量，一个月饼最好分成多份，与家人分享，这样既能满足大家多口味品尝的需求，又能减少整体摄入量。吃月饼后，也要相应减少当天的主食，如米饭、馒头。不建议晚餐后吃月饼，

0: 为晚上运动少，容易消化不良。王亚丽，
1: 两餐中间的加餐或者是下午的这个甜点下午茶这种都是可以的。
0: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正确认识无糖月饼，这种月饼使用了木糖醇等代糖替代蔗糖，对血糖影响较小，但是制作工艺与普通月饼一样，依然是高油高能量，所以无糖月饼也不能过量使用。患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以及胆结石、肝胆疾病患者应尽量选择低脂月饼，避免肉馅、蛋黄等种类。此外，老人和儿童吃月饼也要适量。王亚丽，
1: 小孩的话，他消化系统他就是没有发育完善的，老年人的话，他刚好是他的一些消化功能他是减退的，大量摄入这个月饼的话，他也会造成消化不良。
0: 营养师建议大家吃月饼时可以搭配绿茶、红茶来促进消化解腻，避免喝奶茶、可乐等饮品损伤脾胃。蔬菜水果搭配方面，建议选择低能量、高膳食纤维的种类，比如柚子、苹果等，避免同时吃榴莲、桂圆等高糖水果，以免造成能量叠加。
2: 传说中有一片净土，
3: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同时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嗯，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北京时间18:00。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 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速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截止到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今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的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当地时间21号，据巴勒斯坦方面介绍，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2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近年来，云南立足丘陵山地的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应用为抓手，聚焦高原特色的优势产业，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的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让科技赋能扎根田间地头，为高原特色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
21: 日前，一场热闹的全省水果耕种管收农业机械专项对接活动在昭通举办，17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田间，观摩山地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活动现场，国内首台不停车连续施肥机器人成为焦点。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项目负责人郭安飞：
22: 传统果农施肥需要挖坑、施肥、覆土，14个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亩，而这台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天能完成36亩，而且节约水肥50%到80%。
21: 不止智能施肥，智慧采收体系同样亮眼。采摘机器人精准识别果实，稳定采摘，农用无人机空中转运鲜果，全程高效智能，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旋耕整地、打塘定植、无人机植保、果园除草等一系列山地专用农机同步作业，覆盖水果生产全链条，精准适配云南山地果园生产实际。郭安飞：
22: 现代农机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21: 在楚雄姚安高标准花卉基地，先切花采摘机器人也实现了实景常态化作业。依托精准智能识别系统，机器人可自动区分鲜花开放等级，精准完成剪切、留桩等标准化采摘动作，填补了云南鲜切花智能化采收的技术空白。昆明理工大学现代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王成林：
1: 我们这台鲜切花跨垄式的采收机器呢，可以一天24小时的采摘，就是可以替代2到3个人工。每一朵鲜切花采摘的时间大概在7到10秒钟，目前正处在实验阶段。经过中试之后呢，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21: 在西双版纳，针对山地交林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优化升级的智能割胶机器人适配近30度坡地作业，依托高精度导航和仿形切割系统，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作业效率可达熟练人工的85%以上，伤树率严控在2%以内。自所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瑶：
2: 我们的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保证每次切割的质量和产量达到稳定的标准。
21: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蕉农凌晨劳作疲惫、行业老龄化、用工短缺问题，更为全国及东南亚直交区机械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近年来，为破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省构建起政策护航、科研攻关、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的智能农机与绿色农技发展体系，全面激活山地农业科创活力。目前，全省已组建花卉、茶叶、水果、橡胶等15个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攻坚组，出台6项专项支持政策，梳理274项农机装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常态化举办27场农机专项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推动新型智能农机、绿色防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化为丰产实效。云南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总站站长刘刚：
4: 我们还要持续深耕专项对接活动的潜力和动力，充分发挥攻坚组、农机高校、信息部门等15种资源力量的动能和势能，扩大农业生产耕种滚收农机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推广应用，促进我省农机化力提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昆明凭借四季如春的气候、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底蕴深厚的文旅资源，成为了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全市的酒店民宿预订量大幅攀升，文旅市场即将迎来消费的热潮。
23: 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其中昆明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第二位。舒适宜人的气候、清新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昆明最亮眼的文旅名片。滇池湖畔、翠湖公园、石林景区等热门景点既适合全家短途出游、周末放松，也适配长线旅居、深度漫游。张女士：
24: 昆明的各种就是品牌鲜花饼都尝过了，包括还有街边的一些小店，我发现都特别好吃，各有各的特点。
23: 孙先生：
25: 翠湖没事溜达溜达，早上转一转，提前感受一下这种就是比较安逸的生活。
23: 刘女士：
26: 第一个肯定是翠湖，还有翠湖的周边，比较的有文化底蕴，还有很多作家都描述过这里，还有捞鱼河那边、海印村那边，我觉得也值得去一下。
23: 各大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昆明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大幅增长，高品质酒店、特色民宿备受青睐。
27: 国庆那几天已经没有房了，是吧？
26: 是的，是的。
23: 旺盛的出行需求、火热的预订数据，不仅彰显了春城文旅的强劲活力，也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3: 近日，斗南国际花卉综合物流中心项目启动招商了。该物流中心位于斗南花卉的交易中心花花世界南侧，总投资约17.7亿元，占地92.2亩，总建筑面积约28.65万平方米。作为落实省市花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部署的关键举措，斗南国际花卉综合物流中心项目是呈贡区推动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全球供应链枢纽地位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之后啊，将有效地整合花卉物流、分拣包装、交易结算、展览展示以及总部办公等产业资源，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闭环。听众朋友，滇池保护治理持续推进，湖滨生态持续向好。在晋宁南滇池沙滩，水清沙软，岸绿景美，市民游客漫步亲水，共享生态治理成果。我们来关注，
23: 在南滇池沙滩，细软的沙子沿着湖岸铺展，澄澈的湖面波光粼粼，岸边草木葱郁，孩子们脱掉鞋袜，卷起裤脚，在浅水区玩耍，捧起沙子堆起沙堡。家长们或陪同孩子踩水嬉戏，或驻足一旁，用镜头记录下欢乐瞬间，沉浸式享受亲水戏水的美好时光。市民：
24: 我们在旁边玩，小孩都觉得挺开心的。特别这个水治理好了之后，然后我觉得来的那个观光的游客也多，本地人也比较开心。就是毕竟是从小长到大的地方，然后见到它越来越好，大家心里面都会很开心。
5: 主要是水边亲摸摸都是带着酸酸，主要是过来玩耍看看水。
25: 这几年投入也大，还是效果还是可以的。小孩子一问他要去哪里，就是沙沙水水。
23: 作为滇池沿岸极具代表性的亲水戏水空间，南滇池沙滩依托持续深化的生态治理与湖滨修复工程，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优化滨水业态，完善休闲设施，开放亲水场景，成为昆明落实滇池生态惠民理念的生动实践。市民：
6: 这些年政府这边的生态保护一边给大家打造这种滨水空间，这种理念特别好，我们老百姓都很满意。水清岸绿，让我们感受到了滇池变美的过程。
24: 我觉得就是昆明政府真的对这个方面做出的努力还蛮多的，然后我们也能是看得见的，也感谢政府。
8: 国家也投资了很多资金，政府也花了很多力气，挺好的。为老百姓造福是一件惠民的好工程。
24: 在这边工作了几年，生活了几年，我觉得对于滇池的治理、水质的提升、周边环境的改变算是见证吧。也知道就是政府领导都非常关心，也在为老百姓做实事。
23: 水清景美更需安全为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滇池属于自然开放水域，水下地形复杂，深浅不一，部分区域存在暗流、淤泥和水草，贸然下水极易发生危险。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在滇池及湿地水域下水游泳。家长务必看护好随行儿童，远离危险水岸。碧水清波来之不易，安全游赏更需牢记。让我们把美景留在镜头里，把平安带回家中。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2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2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扫除啦！
2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9: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傣医药拥有2500余年的传承历史，是我国四大民族医药之一。多年来，西双版纳州系统整理千余种的傣药资源，编撰多部的傣医药专著，完善药材的标准体系，让古老雨林的医术从民间土方走向规范化、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轨道。
22: 位于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内的傣医药文化展示中心是傣医药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馆内珍藏着珍贵的贝叶经、医药古籍千余种、雨林傣药标本、传统制药器具和非遗诊疗器械，完整梳理呈现傣医药从远古沿袭至今的发展脉络。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宣传科负责人谢卓然：
30: 多年来，我院挖掘整理了7000多个傣药方剂，其中2023年有18个方剂入选了国家级古代经典名方目录，这也为我们后续傣医药制剂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2: 为培养傣医药后备人才队伍，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持续组织开展专业现场教学、传统技艺展示、傣医药文化宣讲，促进珍贵傣医药 要历史文化资源可看可学可传。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二四级傣医班学生文琴，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傣医院，来到了临床一线，真切地体会到了傣医的理论独特价值，也感受到了傣医药传播的厚重。
22: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通过名傣医评选、人才库搭建、师带徒等模式培育本土学科骨干，全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傣医药人才培育体系。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党委书记陈燕，
30: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并重，一方面呢，我们继续做好保护挖掘，系统的梳理傣医药的非遗技艺、古典文献和传统方剂，持续的加大我们科研攻坚的力度，强化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做好普及推广，通过基层义诊、大众科普等多种形式，持续地扩大傣医药的社会认知度，让特色的傣医药服务呢能够惠及更多的家庭。通过传承、创新、普及协同发力，推动傣医药走向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22: 目前西双版纳州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建成中傣医馆，9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独立开展傣医事宜技术服务，构建起州级龙头传承、乡镇全域覆盖、村级便民服务、文旅创新赋能的立体化傣医药发展体系。
2: 近日，安宁市出台了安宁市对新购房人的人群进行奖励的实施意见。即日起，凡在安宁购买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自研人，均可按照购房款总额的1%申领电子消费券，不限户籍，不限社保，不限套数，总额2000万元，先到先得。本次的政策的覆盖面广，门槛低，凡是在2026年9月1号到12月31号之内呢，安宁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自然人，不受社保缴纳和家庭房产的套数限制，均可申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
13: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呢，我国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的体系，建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的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的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的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食应急日加工能力和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的9月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呢，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这是这部法律实行之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到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的低价游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实施保健食品护老爱老的一些提升专项行动，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聚焦老年人社会保障与待遇落实，持续强化行政的检查和监督。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 法国检察官20号说，一伙蒙面劫匪近日闯入了当地一户人家，逼迫受害者转账价值40000欧元的加密货币。这是法国近年来最新一起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近年来呢，法国频繁发生了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件。今年1月到6月，法国关于此次案件的报案已经达到了77起，同比大幅上升。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3: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21号早上8点到9月22号早上8点，昭通市、丽江市东部、临沧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阴，19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8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丽江多云转阴，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普洱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

0: 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

0: 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 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利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利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利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
4: 器耳畔
5: 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速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截止到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今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的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当地时间9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当地时间21号，据巴勒斯坦方面介绍，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近年来，云南立足丘陵山地的农业发展实际，紧扣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智能农机研发、推广应用为抓手，聚焦高原特色的优势产业，多点突破，分类施策，全方位推进农业耕种管收的全流程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转型，让科技赋能扎根田间地头，为高原特色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
1: 日前，一场热闹的全省水果耕种管收农业机械专项对接活动在昭通举办，170余名行业代表齐聚田间，观摩山地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活动现场，国内首台不停车连续施肥机器人成为焦点。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项目负责人郭安飞：
2: 传统果农施肥需要挖坑、施肥、覆土，14个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亩，而这台机器人只需一个人操作，一天能完成36亩，而且节约水肥50%到80%。
1: 不止智能施肥，智慧采收体系同样亮眼。采摘机器人精准识别果实，稳定采摘，农用无人机空中转运鲜果，全程高效智能，省时省力。与此同时，旋耕整地、打塘定植、无人机植保、果园除草等一系列山地专用农机同步作业，覆盖水果生产全链条，精准适配云南山地果园生产实际。郭安飞：
2: 现代农机朝着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1: 在楚雄姚安高标准花卉基地，鲜切花采摘机器人也实现了实景常态化作业。依托精准智能识别系统，机器人可自动区分鲜花开放等级，精准完成剪切、留桩等标准化采摘动作，填补了云南鲜切花智能化采收的技术空白。昆明理工大学现代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王成林：
3: 我们这台鲜切花跨垄式的采收机器呢，可以1天24小时的采摘，就是可以替代2到3个人工，每一朵鲜切花采摘的时间大概在7到10秒钟，目前正处在实验阶段。经过中试之后呢，它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
1: 在西双版纳，针对山地交林坡度大、地形复杂的特点，优化升级的智能割胶机器人适配近30度坡地作业，依托高精度导航和仿形切割系统，精准控制切割深度，作业效率可达熟练人工的85%以上，伤树率严控在2%以内。自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孙瑶：
4: 我们的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保证每次切割的质量和产量达到稳定的标准。
1: 这一技术突破不仅解决蕉农凌晨劳作疲惫、行业老龄化、用工短缺问题，更为全国及东南亚直交区机械化发展提供可复制样板。近年来，为破除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云南省构建起政策护航、科研攻关、场景落地、供需对接的智能农机与绿色农技发展体系，全面激活山地农业科创活力。目前，全省已组建花卉、茶叶、水果、橡胶等15个农业机械研发推广应用攻坚组，出台6项专项支持政策，梳理274项农机装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机企业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常态化举办27场农机专项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推动新型智能农机、绿色防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转化为丰产实效。云南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总站站长刘刚：
5: 我们还要持续深耕专项对接活动的潜力和动力，充分

0: 发挥攻坚组、农机高校、信息部门等15种支援力量的动能和势能，扩大农业生产耕种滚收农机应用场景，推动研发推广应用，促进我省农机化力提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昆明凭借四季如春的气候、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底蕴深厚的文旅资源，成为了国内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全市的酒店民宿预订量大幅攀升，文旅市场即将迎来消费的热潮。
2: 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其中，昆明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第二位。舒适宜人的气候、清新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昆明最亮眼的文旅名片。滇池湖畔、翠湖公园、石林景区等热门景点既适合全家短途出游、周末放松，也适配长线旅居、深度漫游。张女士，
3: 昆明的各种就是品牌鲜花饼都尝过了，包括还有街边的一些小店，我发现都特别好吃，各有各的特点。
2: 孙先生，
4: 翠湖没事溜达溜达，早上转一转，提前感受一下这种就是比较安逸的生活。
2: 刘女士，
5: 第一个肯定是翠湖，还有翠湖的周边，比较的有文化底蕴，还有很多作家都描述过这里，还有捞鱼河那边、海印村那边，我觉得也值得去一下。
2: 各大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昆明酒店民宿预订量持续大幅增长，高品质酒店、特色民宿备受青睐。
6: 国庆那几天已经没有房了，是吧？
5: 是的，是的。
2: 旺盛的出行需求、火热的预订数据，不仅彰显了春城文旅的强劲活力，也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1: 近日，斗南国际花卉综合物流中心项目启动招商了。该物流中心位于斗南花卉的交易中心花花世界南侧，总投资约17.7亿元，占地92.2亩，总建筑面积约28.65万平方米。作为落实省市花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部署的关键举措，斗南国际花卉综合物流中心项目是呈贡区推动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全球供应链枢纽地位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地整合花卉物流、分拣包装、交易结算、展览展示以及总部办公等产业资源，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闭环。听众朋友，滇池保护治理持续推进，湖滨生态持续向好。在晋宁南滇池沙滩，水清沙软，岸绿景美，市民游客漫步亲水，共享生态治理成果。我们来关注，
2: 在南滇池沙滩，细软的沙子沿着湖岸铺展，澄澈的湖面波光粼粼，岸边草木葱郁，孩子们脱掉鞋袜，卷起裤脚，在浅水区玩耍，捧起沙子堆起沙堡。家长们或陪同孩子踩水嬉戏，或驻足一旁，用镜头记录下欢乐瞬间，沉浸式享受亲水戏水的美好时光。市民，
7: 我们在旁边玩，小孩都觉得挺开心的。特别这个水治理好了之后，然后我觉得来的那个观光的游客也多，本地人也比较开心。就是毕竟是从小长到大的地方，然后见到它越来越好，大家心里面都会很开心。
8: 主要是水变清的清，我们都是带着孙孙，主要是过来玩玩耍，看看水。
9: 这几年投入也大，还是效果还是可以的。小孩子一问他要去哪里，就是沙沙水水。
2: 作为滇池沿岸极具代表性的亲水戏水空间，南滇池沙滩依托持续深化的生态治理与湖滨修复工程，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优化滨水业态，完善休闲设施，开放亲水场景，成为昆明落实滇池生态惠民理念的生动实践。市民，
10: 这些年政府这边的生态保护一边给大家打造这种滨水空间，这种理念特别好，我们老百姓都很满意。水清岸绿，让我们感受到了滇池变美的过程。
7: 我觉得就是昆明政府真的对这个方面做出的努力还蛮多的，然后我们也能是看得见的，也感谢政府。
11: 国家也投资了很多资金，政府也花了很多力气，挺好的。为老百姓造福是一件惠民的 好工程。
7: 在这边工作了几年，生活了几年，我觉得对于滇池的治理、水质的提升、周边环境的改变，算是见证吧。也知道就是政府领导都非常关心，也在为老百姓做实事。
2: 水清景美，更需安全为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滇池属于自然开放水域，水下地形复杂，深浅不一，部分区域存在暗流、淤泥和水草，贸然下水极易发生危险。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在滇池及湿地水域下水游泳，家长务必看护好随行儿童，远离危险水岸，碧水清波来之不易，安全游赏更需牢记。让我们把美景留在镜头里，把平安带回家中。
1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4: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15: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8: 小溪水凉，
1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9: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 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傣医药拥有2500余年的传承历史，是我国四大民族医药之一。多年来，西双版纳州系统整理千余种的傣药资源，编撰多部的傣医药专著，完善药材的标准体系，让古老雨林的医术从民间土方走向规范化、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轨道。
20: 位于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内的傣医药文化展示中心是傣医药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馆内珍藏着珍贵的贝叶经、医药古籍千余种、雨林傣药标本、传统制药器具和非遗诊疗器械，完整梳理呈现傣医药从远古沿袭至今的发展脉络。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宣传科负责人谢卓然：
21: 多年来，我院挖掘整理了7000多个傣药方剂，其中2023年有18个方剂入选了国家级古代经典名方目录，这也为我们后续傣医药制剂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 为培养傣医药后备人才队伍，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持续组织开展专业现场教学、传统技艺展示、傣医药文化宣讲，促进珍贵傣医药历史文化资源可看可学可传。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24级傣医班学生文琴：
22: 今天我们来到了傣医院，来到了临床一线，真切地体会到了傣医的理论独特价值，也感受到了傣医药传播的厚重。
20: 近年来，西双版纳州通过名傣医评选、人才库搭建、师带徒等模式，培育本土学科骨干，全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傣医药人才培育体系。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党委书记陈燕：
23: 15期间，我们将坚持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并重。一方面呢，我们继续做好保护挖掘，系统的梳理傣医药的非遗技艺、古典文献和传统方剂，持续的加大我们科研攻坚的力度，强化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做好普及推广，通过基层义诊、大众科普等多种形式，持续的扩大傣医药的社会认知度，让特色的傣医药服务呢能够惠及更多的家庭。通过传承、创新、普及协同发力，推动傣医药走向更广阔的发展舞台。
20: 目前，西双版纳州所有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建成中傣医馆，9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独立开展傣医事宜技术服务，构建起州级龙头传承、乡镇全域覆盖、村级便民服务、文旅创新赋能的立体化傣医药发展体系。
1: 近日，安宁市出台了安宁市对新购房人的人群进行奖励的实施意见，即日起，凡在安宁购买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自建人，均可按照购房款总额的1%申领电子消费券，不限户籍，不限社保，不限套数，总额2000万元，先到先得。本次政策的覆盖面广，门槛低，凡是在2026年9月1号到12月31号之内呢，安宁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自然人，不受社保缴纳和家庭房产的套数限制，均可申请。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
16: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呢，我国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的体系，建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的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的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的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食应急日加工能力和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的9月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呢，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这是这部法律实行之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到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的低价游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实施保健食品护老爱老的一些提升专项行动，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聚焦老年人社会保障与待遇落实，持续强化行政检查和监督。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法国检察官20号说，一伙蒙面劫匪近日闯入了当地一户人家，逼迫受害者转账价值4万欧元的加密货币。这是法国近年来最新一起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近年来呢，法国频繁发生了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件。今年1月到6月，法国关于此次案件的报案已经达到了77起，同比大幅上升。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21号早上8点到9月22号早上8点，昭通市、丽江市东部、临沧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阴，19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8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丽江多云转阴，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普洱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2: 哦，好的好的。
1: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2: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1: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

严格程度在三所学校中首屈一指。一个学校办得成功不成功，这归根到底要看他培育出了什么样的人。朱德、叶剑英也出自其中，将帅摇篮的美誉再贴切不过。除此之外，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四个国家的五位重要领导人，这在中国近代的各个军校中是绝无仅有的。

您现在听到的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歌，歌中是这样唱的：风潮滚滚，感觉那黄师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做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炼铁肩担重任，壮哉中国心。中华男儿要凭那双手撑苍穹，睡狮昨天醒狮今日，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翘首昆仑，风虎云龙，泱泱大国取多红。皇帝之意天骄子，红日中国心正当中。

没有先人的砥砺前行，哪来我们今日的春光灿烂？用好红色资源，为党史学习教育升温加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吸取奋进力量。

云师大121纪念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环城北路58号云南师范大学校内，正式成立于1982年11月27号，一直到1985年11月，名字叫121运动陈列室。在1945年121惨案中牺牲的余载、潘岩、李鲁莲、张华昌四烈士墓，于1946年3月17日建成。同年7月，在四烈士墓前又建起著名爱国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同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复原北返前，在四烈士墓西侧建起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红军长征科渡纪念馆位于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科渡镇丹桂村，该馆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而修建的。这个馆主要包括中央红军总部长征驻地旧址、总参谋部作战室、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朱德等同志长征路居丹桂村的休息室及烈士遗物。展馆内运用多媒体声光手段，以影片、视频等方式真实再现当年红军长征史事，并将当年红军使用过的马灯、草鞋等实物陈列布展。1983年，纪念馆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确定为省近现代史及国庆教育基地，1997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爱国主义。

0: 教育基地。皎平渡位于彝族苗族自治县境北部皎西乡皎平村，西岸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是云南与四川之间的主要渡口之一。为纪念红军抢渡金沙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省委省政府把皎平渡列为云南省国情教育基地和文物保护基地。皎平渡口现建有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纪念馆等设施，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再带您去了解抗战胜利纪念堂，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光华街北，原清代云贵总督署，辛亥革命后，也就是1911年，省立优级师范学校云瑞中学旧址。1945年7月，地方政府计划建为云瑞公园，并设置了纪念龙云功绩的至周堂。1946年7月，改称抗战胜利纪念堂，1947年初竣工。堂内有礼堂、过厅、小会议室、办公室、舞台等，其中礼堂约可容纳1500人。建筑飞檐翘角、屋脊、斗拱、门窗、廊柱等均具民族建筑特色。根据国务院关于核定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胜利堂正式更名为抗战胜利纪念堂，占地面积28.12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继续往前走，您将会看到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光华街中段，前面是云瑞公园，后面是抗战胜利纪念堂。纪念碑所处的位置是昆明传统的政治经济核心区。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前正中镌刻邓小平所提的8个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金字行楷，清秀雄毅。碑后题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解放云南，保卫祖国边疆，建设社会主义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昆明市五华山北面的水晶宫红花巷4号和小梅园巷3号是朱德旧居，建筑内部陈列有朱德生平事迹展览，对外开放。1983年7月19号，五华区人民政府批准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21号，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中共五华区委决定把这个地方作为五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启俊。在一段烽火岁月中，很多的名人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了西南地区的昆明，并在这里谱写了一曲令人难忘的篇章。今天就带大家了解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不只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著名学者，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斗士。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并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昆明五城路福寿巷3号， 这是闻一多先生第一次来昆明时的居住地。这是一条很浅的巷子，零星分散着几户人家。当时的生活条件有限，加上社会的动荡，闻一多除了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课程外，他还到中学兼职，还通过雕刻图章以补充生计。闻一多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拮据但充实温馨的时光。闻一多在昆明的事业是教书育人，但作为教授的他平日里埋头书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一直不忘用心传播知识。不管是演讲还是讲授知识，闻一多在当时都很受学生的欢迎。闻一多将自己的见解和知识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告诉了他的学生。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他带领着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最壮丽的青春之歌。因为闻一多，昆明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在云南师范大学内还保留有闻一多先生的雕塑，他的教育理念，他的爱国情怀，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抗战胜利后，闻一多积极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杀害，闻一多悲愤交加。那时的他正处于危机时刻，很多同志朋友劝闻一多要少出门或者离开，但是他并没有。1946年的7月15号下午，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演讲针针见血，动人心魄。最后慷慨激昂的那句“正义是杀不完的，正义永远存在”，成为了不朽的名言。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倒在了昆明的西仓坡6号巷子里。他为了祖国的和平，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了春城。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除了朱德、讲武堂毕业的一大批滇军将领浴血奋战，建立了不朽功勋，第三军军长唐怀元、师长寸幸齐率部血战中条山，两人壮烈殉国。第七十六军军长王甲本在湘桂战役中英勇牺牲，卢汉指挥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抗战八年，数以万计的讲武堂毕业生为抗日救亡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辛亥重九起义、护国讨袁之战、护法与靖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这些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闻名的战事里，都有讲武堂毕业生血洒疆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强国之梦与正义之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精髓，融入现代中国军人的血脉。好了，这一期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收了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欸，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哦。哎、欸，冲浪，冲浪，冲浪！

昨天呢，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一个甜美女声来自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要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懂你的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来听到一首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

现在时间0:1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来生缘》。

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之后却又很快的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总是在羡慕别人手里。或许也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接下来听到一首《跟你住》，来自于孙盛希。

试探小心翼翼，纠结煎熬，心中怀有梦想，却对现有的东西不敢撒手。生活没有两全，放下过去才能拥有未来。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不要在老的时候给儿孙们讲那个胆小鬼的遗憾。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我们只是害怕这种感觉消失得太快，只害怕抓得太紧时一份感情也会溜走，直到这样的害怕打败了你自己。接下来送上许佳慧的《雨蒙》。

有的歌无论是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总是能够轻易的让人热泪盈眶，就好像是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却在回味之后最执着的留在了你的心底。听到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是什么使得你一追再追？我想一定是有那么一个人，一段回忆，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会放下金钱，放下物质，放下名利，至少会突然间的发现，什么才是永恒存在的，那就是平凡中的美好。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你不知道的事。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接下来送上这首《你的甜蜜》，来自于范晓萱。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半岛铁盒》。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不后悔》。

当每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继续来分享《没有错的人》，来自于崔子格。

歌曲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未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穿过了林，走过了溪，穿山越岭，最终汇入了大海，埋在或阳光普照或深不见底的湖面之下。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王心平的秘密。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这首《男人的眼泪》，来自于刘嘉玲。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接下来分享爱球，来自于庄心妍。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送上一首《第101个答案》，来自于江美琪。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能够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变化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去体会。来听到《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送上这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黄小琥。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要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要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来听到米雪薇琪所带来的私奔。

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的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接下来送上这首《曾经爱你永远爱你》，来自于伍思凯。

现在时间3:44。来听到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来自于王杰。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来听到魏晨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以前单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啊？就是单身旅行过，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想说自己一个人流浪到某一个城市，到那里去度个假，玩几天？像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体验一下。以前于海啊，常常会一个人去旅行。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呢，常常会看到一对情侣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很多人就会说呢，那一个单身的朋友或者说一个人的朋友就是电灯泡。但实际上呢，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组合。有的时候情侣之间如果能够带一个共同的朋友一起玩，其实有的时候气氛会非常的好。
1: 这首歌叫做《下雪》。

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来打败。其实可能别人并不在意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呢只是比如说呢少付给他2块钱，或者说呢其实他请你吃了东西，你内心呢就会有一些负罪感，或者总觉得欠了别人什么。那这种感觉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大可不必。如果说朋友之间太过于客气和讲究这些，其实反倒反映了你自己可能内心的一些纠结和小气。听到这首叫做《真的爱上你》。

有很多人可能会曾经有过异地恋，可能呢你都会发现说，因为异地恋你去到过一个以前并不是你生长的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那个人，所以你对他有依恋。可是呢，当这个关系结束，你突然会回想起这样的故事，会觉得说那个城市跟一个人的连接会不免有一些唏嘘。继续来听到丁瑜和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应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会拿来跟前辈去做比较，比如说呢，那英和张惠妹当年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哇，这就是苏芮的这个影子在他们的身上。不多年之后呢，他们都已经成长成为了天后。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总算我们也爱过》。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一首《苏州河》。

很多人都说呢，感情啊，就是特别是爱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亲情。其实于海不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呢，这个亲情和感情当然还是有区别。爱情呢，虽然激情过后确实变成了一种呢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感情，而这个感情呢，其实区别于亲情的就是它是呢一种陪伴，一种呢长情的告白。送上小柯的糖。

0: 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的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了解一下。
1: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2: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省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以及网络热门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个批次，涉及北京稻香村、广州酒家、上海元祖、浙江知味罐、桃李面包、香港美心等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那这是这部法律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3: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实施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依法查处假冒伪劣、宣传虚假、欺诈营销、违法广告等行为，聚焦老年人社会保障与待遇落实、住房和土地权益保障、薪资等问题，持续强化行政监督抽查。
0: 昨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了3500列的大关。
3: 更多其他方面的国内消息，来关注到一组快报。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

0: 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
1: 好的，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 18.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 4.9% 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 5% 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一起来了解到比赛情况。
0: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阴，19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8到19度；蒙自多云，19到30度。

0: 丽江多云转阴，14到25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普洱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锦宏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进，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董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十二，昆明晴，16到26度。
1: 欢迎收听王科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共商合作。王宁、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宇波做推介，刘小凯主持。
1: 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德宏州精准招引企业，延伸产业链，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
1: 丽江市焕新激活文旅动能，持续擦亮舍不得的丽江金字招牌，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明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再续情谊，共商合作。省委书记王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原副主席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推介云南，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
2: 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